0: 国三北上27.9公里新店隧道中间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发生事故。台北市南港联络道要往国三方向目前持续车多，在台61线南下255.9公里在鳌谷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有个轮胎掉落在现场。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佳节愉快。
1: 哇，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5: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八点过五分了、哦。目前在国道五号苏澳交流道这边要下苏澳交流道的车子非常的多，大家留意一下哦。好，国五北上的话，雪山隧道在 16.2K 外侧有故障车，所以目前呢要进入雪隧只能够走内线车道哦。

好，张文瀚演唱的歌曲《旅行就在今天》。哎呦，今天其实我觉得不太适合旅行啊，因为车子好多哎、欸、哈。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就是南港系统这边车子很多哈，因为要往宜兰啊，继续往花莲方向车子很多。然后呢，国五呢，苏澳交流道这边哇，要下苏澳交流道的车子也是超多的。我刚看了一下哈，这个排队，我看一二两个车道，好像三个车道了，是不是？哎，真的耶！说到交流道这边南下是三个车道的车子在等候啊。好了，那个大家这个稍微有耐心哦。然后要继续往苏花路廊，就是苏花改，因为要通过苏花一小段的市区啊，哈，所以车子也是比较多，尤其是要靠近苏花路廊的这个入口的路段啊，车子也是比较多。好，再来的话呢，我们听众朋友，哎呀，今天有些人可能在工作，有些人是什么要出游吗？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我们有提到国道五号北上16.3K 哈，就是这个雪穗外侧有故障车的一个状况。他说刚刚经过的时候好像没看到哦。好，不过我现在看到监视器画面呢，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交通锥依然是有摆放哦，然后那个工程人员大概2到3个吧，哈，还是有站在那个交通锥，就是外侧路肩这边，依然在协助指挥啊，哈，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下哈。目前在雪穗南端入口这边，它的外侧车道的管制还是依然在哦，还是依然在。啊，今天是中秋节，又是这个4天连假的第一天了，所以一大早，因为该从半夜吧，哦，南下的车子就不少了，所以，有部分时段的话，有些车子非常的多哈。不过好像还好哎，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说有发生一些什么特别的状况哦，所以应该就算车多的话，大部分车流也都还算是顺畅。只有刚刚提到在国五北上哈，有那个故障车。现在有没有想说还好是在北上不是在南下，因为今天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北上车子还好不是特别的多，不然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塞车了。但是其实讲说北上车子不多，但是现在看雪穗南端入口车子也是一辆接一辆，也没有说到很少啊。尤其现在这个时间段的北上车子好像也多了起来哦。好，一样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啊，哈，不管如何，高速公路上面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那平面道路更是要小心，因为平面道路的状况会多一点，岔路也多啊，哈，所以都要提醒大家注意。好，我们刚刚

又接到一个最新的通知，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屏控这边说，国五北上包含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启动了。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车流状况。好，现在国五北上的话，除了这个靠近雪隧南端这边，因为它封闭外线车道，所以车子稍微多，速度稍慢一点点之外，其他路段呢都是正常顺畅的。所以现在那个启动入口匝道移控，应该就是先把灯号打开，还是属于常绿的状态，匝道移控部分还是没有那个进行比较严格的管制，所以还是都可以上去哦。好，我们再来看看目前的一个车流状况哦。好，国道五号的话就是集中在南北两端呐，然后雪隧的话，目前看起来北上也还算是 OK 哈，没有什么太大。哎，那个外侧车道已经开放了哈，刚刚看到那个整个交通锥内都已经撤除了，外侧车道已经开放了。好，这个部分大家参考一下。那市区道路的话，真的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有路况的话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0: 月圆人团圆。
1: 好，大家好，我是庄文生哈。卡在看到许多中秋节啊，中秋节哦，哎，月圆光光光，真光真大粒啊呢。啊，准备带动的，就城底带动嘛呢。哇，啊，到底啊呢，拍看创啥呢的吼？也今天呐，唔知个哇，今天月圆呢炸大粒，手脚头啊都个记起你知嘛吼？哎呀，我那不得看到那个，今天人别使记月圆，啊，你惨嘛，你明仔在耳孔向挂去。我有影无影呢？啊，第二天真正困起我哎。我肚皮耳啊，那敢那空安尼吼，啊痒痒安尼，啊疼疼安尼，我都无来看，啊你惨嘛，你就是怎样吼，手指去挤月娘啦，挤个月娘给你灌耳孔啦，啊，无影无影，我蛮知啦吼，即嘛你讲看了过年扎大粒，你个挤个拜拜，啊嘛是拜拜啦吼，啊总是一个细囡仔是记忆啦吼，即嘛看到中秋节月娘扎大粒，嘛是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2: OK， 手指月亮，耳朵会被割割一块。这个是真的是小时候听大人这样讲哦，不过现在应该没有人这么说了吧？哈，那个可能庄文生老师那个可能是不知道被什么虫咬到啊。OK， 哦，还蛮有趣的哦。以前总是会流传一些那种很奇奇怪怪的一些民间习俗、民间传说，但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也不晓得。搞不好就是有人这样随便哪一天乱编，然后结果那就以讹传讹啊，就传出来一些这个好像讲的煞有其事一样啊。OK，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国三双向南港系统接国五，非常车子非常的多哈。那北上的话，已经回堵到新店路段了，南下是回堵到汐止系统哈，所以连带影响到南港联络道，说要往国三的车流。哎，南港联络道往国三的车流，是不是往那个什么环东大道那边啊？哦。好了，非常谢谢我们这期的马路小天使啊，把这个路况讯息告诉我们哦。好，目前在国道五号，就是南港系统，就是国三要汇入国五的这个路段哦，就是南北双向车子非常的多哈。但是这个是主要是从台北要下来的车流比较受影响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在那个苏澳交流道这边要下苏澳交流道的车子也很多哈，因为很多要再继续往那个苏花路廊啊。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这个苏花路廊的车流7点到8点的，我们还没有接到讯息，等下再来看看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工局这边也有发布一些讯息哦。好，但是跟我们比较有相关的就是国道五号的部分了哦。好，刚刚这个高工局的紧急应变中心这边有发布了一些新闻讯息，我们看一下哈。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话，国三就汐止这边要往国五的这部分有回堵了4公里哦，然后木栅这个方向是回堵有11公里。哦，我的天哪，真的非常非常的长耶，哈，伤脑筋啊。OK， 所以今天要往宜兰就往南的方向，真的是非常的不好走哦。北上的话完全没有影响了啊。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除了这个北端这边啊，就是国三要汇入南港系统，车子比较多；再来就是最南端的苏澳交流道哈，要下苏澳交流道的车子比较多，因为许多车子还要继续往那个苏花改哈、苏花路廊的部分。好，这就是车多的话，就是请大家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了哈，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一定要专心哦。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也没有接到再有一些什么突发状况了。好，今天是中秋节还有这个教师节四天连假的第一天，天气状况看起来是相当不错，我觉得今天可能赏月的机会是非常的高哈。好，那气象署说今天大概只有大台北东部跟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啊，原则上其实四天连假天气状况都还会不错，至少前三天可以保证的天气状况会很好。那当然到了下礼拜一教师节当天，也是最后连假最后一天呢，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台风的一个影响，但是实际上这个轻度台风舒利基呢，它虽然说还是持续朝着西北西方向来进行，感觉好像是朝着台湾过来，不过气象署预测它在礼拜天的时候就会转向往那个东北方向，那它最靠近台湾的时候大概也有500公里左右的距离，再加上它的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呢只有150公里，所以其实绰绰有

鱿鱼啊，就算它的外围稍微再大一点点，应该也不会大到那个多到三倍以上吧，所以它其实距离台湾最近最近也有500公里，所以还是算远，所以它对台湾的影响没有那么的大了。好，不过礼拜

海边去的话，就算你不从事海上活动，但是你在海边附近有活动的话，也要注意哈，这个浪潮潮位的变化哈。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晓得那个涨潮的时候，可能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快，一没有注意的话，那个潮水就上来了，可能要退都来不及了哈。所以这个一定要特别的留意有关于这个大潮哦的一个讯息。那这波大潮从礼拜六开始呢，它影响时间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三哦，所以有好多天的时间哦。主要影响区域在西部沿海，然后还有从新北到彰化以及澎湖都会受到影响。

0: 只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OK， 来自 Diana Rose 带来的 All is Well。时间早上的8:40，目前国道五号南下要下苏澳交流道的车子非常非常的多哦。好，我们刚刚看到屏控这边通知说，国五苏澳交流道的出口的车流已经回堵了2公里了耶！我的天哪！好，如果说您现在刚好在苏澳交流道这个靠近苏澳交流道这个路段哦，要有一点点心理准备哦。那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国五，还没有通过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看看是不是要考虑啊，先下罗东交流道啊，先去晃一晃啊，哈，或者是说你可能就直接走市区道路也是可以啊，哈，参考一下。哦，然后刚刚我们有接到那个东分局这边的一个通知啊，哈，就是这次的一个中秋跟教师节连续假期呢，苏澳路廊大概清晨3点南下就开始涌现车流了，平均每小时的交通量大概都维持1000到1100辆左右啊。从我看一下，到早上8点为止，苏澳路廊南下呢，宜兰往花莲方向车流量就已经到达6986辆，就将近7000辆哦。那预估今天苏花路廊南下的方向车流量可能还会有8000辆左右的一个通勤需求量，大概至少也要到下午1点以后，这个我南下呢苏花公路的这个苏花改东澳的这个路段，然后大概可能要到1点以后才会逐渐趋缓，所以东分局也建议往来宜兰跟花莲的用路朋友，好看看是不是要避开这个车多好的一个尖峰时段，或者是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哦，或者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不想去等的话，干脆在宜兰这边晃一晃晃一晃，中午吃完饭之后再继续呢南下也可以，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哦。其实外出啊本来就是要轻轻松松的啊，不要太赶啊哦。好，这个是目前我们接到的一些讯息，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哦。用路朋友要是有任何的路况讯息，也欢迎您直接可以透过 LINE 把路况告诉我啊。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也小心。

0: 酷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的8:53，来自天籁女声演唱的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啊，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国三南下南港系统要接国五，回堵到汐止系统，而且还不止回堵到汐止系统，已经回堵到国一的汐五高架这边来了，我的天啊。好，所以看样子吼，还是有蛮多的车子要往宜兰方向，那有些很可能有一部分是要继续往花莲方向走哈。现在目前在苏花，那个应该说国五的苏花交流道南下车子也是非常的多，苏花改入口车流也是比较大一些些哈。好，刚刚看了一下，如果说您从苏澳交流道下来之后呢，是右转马赛路走新马路桥的话，就是接台九线呢，就是往苏澳方向啊，哈。那也有人可能会是继续直走，然后走海山西路之后呢，去接那个爱丁岭桥，哦，就右转爱丁岭桥去走圣爱路，然后走台二雾线呢，再连到苏澳市区，哈，这也是一个方向啊。那还有人会继续走。就是走海山西路之后会继续去接海山东路，然后再去接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好，绕远一点点呢，然后再回到那个苏澳市区，这也是一个方向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哦。不过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哎呦在那边等候啊，时间花得蛮长的话，那这样有点浪费时间啊，其实也可以干脆到进入到一般道路之后，平面道路之后呢，可以下来走动走动啊，逛一逛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吃早餐也还适合，如果你没吃早餐的话。好，这个是我们刚刚好看到的一些路况方面的讯息，也要提供给大家参考哦。

0: 好，八点将近，看一下，快九点了，我们准备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请听今晚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9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1公里，先前的追撞事故排除，但是后方车多情形持续当中。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3公里，之前也是发生过事故哦。那目前的后续的车流量还是会比较多一些。在国道三号北上25.8公里，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这个地方是在南下的77.8公里，在这一个内线车道先前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3公里长的车流消化当中。省道的部分，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路段交流道啊，这个地方是在外线车道有一个铁片掉落。台74线双向要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台61线南下48公里刚过永安路段有抛锚故障车占用在外侧车道。而现在在国道三号南北双向接国道五号呢，都是车流非常多的地点，也请大家循序渐进，小心通行，也千万不要来插队了。在国道五号的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移控管制都已经启动了。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情形。任何的后续路况情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0800000。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06，景广站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目前在国道五号部分哦，南下在苏澳交流道这边车流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又大哦，所以车阵回堵的比较长一点点。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已经好像有回堵到那个苏澳服务区的入口的那个地方了。好。现在我们从监视器可以看到苏澳交流道南下真车子非常的多哈，请大家这个要耐心等候，要不然的话，如果您现在还在国道五号平原线上还没有通过罗东交流道的朋友们，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先到罗东交流道下去，然后再去走这个侧车道也可以哈，或者是到附近景点去逛一逛也可以啊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因为现在要下苏澳交流道真的车子很多啊哈。车阵回堵的比较长一点点。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们播音室的 ID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好，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有任何路况讯息直接 LINE 进来，我就可以马上看得到哦。好，我们再补充一下，我们刚刚看到这个是屏控这边来通报哦，就是目前国五苏澳服务区这边出口非常的拥塞哈，所以呢，请这个驾驶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国道五号靠近苏澳服务区的话，就是暂时不要进服务。

务区了，因为那个服务区已经那个车位已经满载了，已经可能没有办法再停更多的车子，而且整个南下出口车流回堵，造成服务区要出去的话也是不方便，车流都回堵了。

刚刚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来自刘伟德跟戴爱玲的歌声。9:12了，松澳服务区这边哈，目前车流非常的多哈，主要是要下松澳交流道的车子很多啊，所以连带的回堵到松澳服务区这边。那松澳服务区的那个停车场车位几乎是满格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们，如果来得及的话，可能可以考虑在罗东交流道先下去，或者是宜兰交流道先下去哦，不一定非得要走松澳交流道不可哈，因为松澳交流到目前车子非常的多。然后已经，如果说假设你已经过了罗东交流道了，来不及提前下匝道的话，那其实就是尽量也不要再进松澳服务区了，因为现在松澳服务区的车子非常的多，停车格满载之外，你一旦进去之后可能要再出来就会又要花很多时间。这个部分哈，大家参考一下哈，这个是刚刚松澳服务区的一个通报哦。好，那如果说您是从罗东交流道下来的朋友们哈，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沿着侧车道走也可以哈，或者是你去走那个其他的，比如说台九线啦，或者是走到台二线啊，都可以，一样都可以到达松澳地区，然后去接束花改。如果你要继续往花莲方向的朋友的话哈。或者是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啊，不要说。

赶着在这个时间点南下啊，如果不赶时间的话。讲到这个风景区啊，我们来关心一下哈，这个是重新开园的，在圆山的大湖风景区，今天正式开园了。好，大湖风景区呢，之前县政府花了蛮多经费呢，重新来做一些整修哈，把很多的一些设备呢，都把它修复或者是重新呢做了一些规划哈。那终于在这个中秋节连假的时候呢，来正式开园了，而且开园的话它是免费哦，可以免费进去哦。好，今天已经正式开园了，但是县政府这边有提供了一个讯息，是明天早上10点在大湖风景区这边还要举办一个开园的记者会啊，哈，然后到时候还有一些水上游憩的一些体验呐、啊、等等啊，哈，那当然你要今天提早去也可以，因为今天已经先开园了哈。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好时间，早上的9:20。好，目前在我们县内的道路状况，主要还是以这个国道五号还有苏花路廊南下的车流为主啊。好，国三南港系统这边啊，国三要接南港系统的这个部分呢，不用讲啊，目前车多，然后再来一路都是顺畅，从石碇一路到苏澳都顺畅，但是到了苏澳交流道这边，就是服务区这里哈，要继续往那个苏澳交流道走的话，就变得非常不好走，因为车子很多啊。再来就是苏澳市区这里，因为要这个走苏花改的车子比较多，所以苏澳市区这边也是车流比较大一点。东澳市区跟南澳市区哦，这是苏花路廊三个一个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瓶颈点啊。目前都是因为南下车子比较多，所以呢又出现一些塞车啊、回堵的一个状况哦。好，现在时间才9:00了，我怎么一直以为好像快要接近中午了？没有，才9:00而已啊！好，实际上今天一大早呢，应该说凌晨的时候，大概3点过后，苏花公路的车子就多了起来了，大概平均每小时都有上千辆的车流通过东澳隧道，所以难怪呢，这个很多路段的车子都比较多，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哦，所以现在南下车子还是相当多。那预估要到可能中午过后才会南下的车流才会比较疏解啊，所以真的如果你没有时间那么赶的朋友们哈，如果你要继续往花莲往台东的朋友们，可以呢可能在宜兰这边先吃一下早午餐哈，晚一点呢再上车，这样子可能就比较不会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排队等候。突然想到有一天，就前几天而已，有一天我们的那个0800的电话有接到一位，他可能不是驾驶，可能是乘客吧，打电话来说他是塞在哪一个路段，他应该是那种碰到交通管制啊，他说怎么办，很想上厕所，但我也没辙啊，只好请他再忍忍说啊，快了快了，那个交通管制时间快要到放行时间了哦。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真的是挺麻烦的，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要一路南下的朋友们，可能预期到会塞车的话，这水分的部分可就不要喝太多哦。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出的，今年六十五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

0: 我的长辈哈，有3万块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俩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

景元游奏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9:31了。目前在国道5号苏澳交流道这边车流依然是相当的大哦，要下苏澳交流道车子很多，甚至回堵到苏。

想说服，难得遇见，所以难免分离才是天真。

好，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一切安好》，真的有那种岁月静好的感觉哦。9:36喽。好，但是现在如果塞在路上的车子哦，肯定驾驶朋友会觉得不太开心的哦。不过因为四天连假嘛，本来之前我们就讲过，这四天连假的话呢，肯定呢第一天哦，南下部分呢会比较塞，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心理准备了吧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5号部分，除了国三要汇入南港系统，车子车流依然是比较大，进入到国五之后呢，车流看起来就比较顺畅一点，但是到了最南端就是苏澳交流道这边哦，又是一个瓶颈点呢，因为要下一般道路了嘛哦。好，那苏澳交流道这边已经有回堵到服务区哦，所以服务区车子也非常的多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说它的那个停车格不多或者是已经满了，可能就尽量不要进服务区，不然的话进去你可能第一个找不到停车位，再来的话你要再出来的话又要花蛮长的时间哦。好，不过这个是一个流动的一个状况，所以要视状况而定啊。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路况讯息。那继续苏花路廊南下的话，除了在苏澳市区这边车子也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要开始进入苏花改哈，它有分流。再来的话，就是在东澳，就出了东澳这边哈，东澳这边也是一个瓶颈点，因为要进入山区道路了。然后南澳又是一个瓶颈点哈，这大家参考一下。如果说您刚好这个时段来到这里，其实也蛮适合来吃一点东西补充一点热量的话，好，那就下车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啊，不过讲到吃的呢，顺便跟大家来分享一则讯息哦。这个是我们县政府每年都会举办的鸭香鸭香活动哦，今年已经是第20周年哦。好，今年是定于10月24跟25号要在宜兰运动公园登场哦，来盛大举办这个鸭香鸭香20周年庆的一个活动，所以呢，有这个鸭响宴的一个板豆哈美食的一个活动，而且即日起开放订桌。我看一下啊，10月24、25呢，刚好是碰到礼拜六、礼拜天哈啊，礼拜天10月25又是光复节哦。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如果那个时候你也在宜兰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那这个鸭响宴呢，它已经开放办，已经开放订桌了。传统办桌的话是开放200桌哈，有特价的一个方式呢，来提供给这个民众哈参考了哈。那既然是鸭香鸭香，当然它主要的这个菜色就是以鸭为主哈，宜兰就是非常著名的鸭香哈产业哈。

现在虽然养鸭的不多了，因为你可能看到也不多，因为现在不是随便都可以养鸭哈，它还是要需要可能在一定的区域才可以养鸭，因为通常养鸭都会在溪流边呐哈，就是直接给它放养这样子。但是宜兰的这个鸭产业呢，是从很早期呢就已经有形成了。好，那如果说你要是对于这个鸭响宴有兴趣的话，可以跟那个宜兰县养鸭生产合作社哈、来这个询问哈、你可以直接上这个宜兰县的养鸭生产合作社的脸书哈、去查询就可以了。

0: 哎，喂，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今晚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庄文胜哈。每到中秋节啊，我们经常讲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那个天顶的月亮哈，年年滚滚滚啊，八月半要到啊，大家拢要在八月吃月饼。不过那时候我较早的吼，上早我对中秋节印象真深啦。是安怎？我那不甲讲吼，啊，你生日就是吼中秋节过十天啦，吼、哦。我所以后摆我咧记，我都唔知道当时吼，中秋节过十天。啊，但是你来看我的户口簿啊、身份证，迄个我才差了几半年，你知道吗？是安怎？迄当初那我的生吼，拢是啥？无钱去病院生，啊，拢啦叫三伯来厝接生，你知道吗？啊，生好这个的过对，都我过来，我那不八到个大公，哎、欸、啊，这今年呢，今年去报户口，啊呢，再袂去用还，吼、哦，所以阮厝的兄弟姐妹吼，身份证甲家己的生日拢差别几百年吼。好、哦、啊，想到这件代志就想到中秋节了哈啊！祝大家中秋节哈、哦、月圆团圆，大家都快乐。
1: 好，以前那种生日晚报的那个机会还蛮高的，但是那个是早期啊，哈，现在应该很少有人说生，就是出生年月日，你身份证上面出生年月日跟你真正实际上出生年月日有差，现在比较少了，只有早期，可能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才有这样子。以前其实可以可想而知，是第一个早期那个年代，可能小朋友夭折、婴儿夭折的机会比较高哈，所以想说，哎呀，太早报户口的话，到时候白报了。以前对于那种户籍管理没有那么的那个什么，没有那么严谨啊哈。然后再来有些时候可能搞不好农忙啊，刚好碰到农忙时节啊，谁有空去报啊，然后就没有，我就忘记了，说不定搞不好到那个快要念小学的时候才想起来，哎，糟糕，没有报户口。有这么夸张的吗？也有可能哦，但现在这种机会真的是少之又少了哦。好，9:46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这个有接到那个，这是苏澳服务区这边的一个通知啊，哈，说苏澳服务区内的那个车流已经逐渐舒缓了哦。刚刚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也看到服务区内呢有一些停车位都已经空出来了哈。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在国道五号上面，然后觉得哦，让一路从北部这样开车下来哈，有点点累了，想要进苏澳服务区休息一下，上个厕所，买个东西吃的话。好，现在可以进去没有问题哦。服务区内的那个停车位看样子是已经有空位了哈，而且车流也比较舒缓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7，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中秋节快乐
2: 啊，快乐快乐！我跟你讲，我弟弟今天呢，带着全家人要来宜兰
1: 哦，
2: 结果他说从新店开到木栅2小时
1: 哦，新店到木栅
2: 已经2小时了，
1: 所以现在
2: 说不要来，
1: 现在还在路上吗？
2: 还在路上啊，那肯定很遥远的时间他才会到啊。我早就跟他说不要来，那他跟我讲说没关系，早点出发，结果也一样啊。
1: 我跟你�讲，大概苏花路廊大概凌晨3点开始就车多了，
2: 不是5点吗？
1: 没有，在3点以后
2: 又挺早了。
1: 他因为他在凌晨0点到差不多2点，大概平均南下东澳大概500辆
2: 哦，已经500辆
1: 了。然后3点以后就暴增到800辆，
2: 然后呢，
1: 5点到7点都每个小时都上1000辆
2: 啊，这样子哈。所以现在目前卡在那个苏澳的人很多哈。
1: 对对对，要下苏澳交流道车是非常多。刚刚那个苏澳服务区一度还都整个满了，
2: 嗯，
1: 然后回堵啊，对啊，现在有稍微疏解一 点
2: 。这样子啊，是因为听到你的广播吗？
1: 哎，不是啊，就是
2: 从别的地方下
1: 这样。那个屏控那边有请东分局，就是。那个什么，然后交控这边稍微帮忙配合一下，因为他看那个就是台九线的部分呢，哈，那个车流状况还好，可能请他红绿灯的部分稍微放宽一点这样子，
2: 这样子哈，
1: 对，要不然他那下苏澳交流道那边有一个红绿灯啊，
2: 对啊，哈，什么今天怎么国五也塞，然后苏花改也

0: 一样。
1: 我觉得这本来就可以预期、啊、
0: 预期是如此，
1: 因为四天连假嘛。
0: 对，我在跟那个像我跟我弟讲说，你要不要最后一天才来？因为他本来就是打算待一天就走的，
2: 是啊，
0: 一日来回的。我就讲说你后面来了，嗯、你后面南下，你绝对不会塞啊。
1: 对啊，你看
0: 人家是北上，
1: 那个、时间都浪费在塞车了。
0: 对，没错没错，
1: 我菜，
0: 对，真的要比较聪明做一些规划。
1: 但是我觉得可能就会天气好吧，嗯、大家想说反正、啊、就算了，就顺便出门啊，看看风景啊，沿途看看风景也 OK 啊。
0: 对，那就不要走国五啦、嗯，就真的不要走国五啦。嗯，嘿，你要看风景，走滨海、北宜都还 OK 啊。你塞在隧道里，那是吗？
1: 都
0: 不
1: 了、
0: 啊、看不到，看不到天的呢。嘿啊，
1: 还好国道五号实定到那个苏澳之前都很 OK 啊。嗯嗯嗯，哎呀，就是这刚好南北两端这样子。
0: 哦，是南北两端哈，哦，中间还可以了、
1: 啊嗯。所以就是要请大家要注意，因为塞车的时候其实也更要注意安全。
0: 没错、啊，
1: 跟前方一定要保持一点适当的安全距离哈。
0: 对对。
1: 好，时间到了，那我们就交给你了。
0: 好，
1: 下礼拜一我们同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再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开车想要有人陪伴你，遇见景广就是我人生的胜利。音乐路况都好听，行车顺畅，大好き。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时间早上11点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86公里新营服务区内侧车道塑胶拦子掉落在现场，在国一北上台北到大华系统目前遭到移控管制当中。国一南下在北斗交流道的出口遭到有人骑着机车误闯上来。国道3号北上20公里靠近服务的隧道前车多回堵，而且还有很多车辆排队跟插队。在国道3号北上389公里刚过斜张桥外侧路肩有铁片散落。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跟北上的三鹰到木栅目前的车多情形持续当中，而且呢也有实施匝道移控管制来进行。在国道三甲东向从万方到木栅持续车多，省道的部分台61线南下10.2公里刚过八里三路段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91到99公里从西滨到大山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挤的情形。再来排除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呢，之前在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况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16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五台车的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了。好，高工局提醒大家，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呢，那国道的车流今天凌晨清晨的时候呢就已经涌现了，那预估今天的国道交通量是120百万车公里，是平常的年平均的 1.3 倍，那南下的交通量的话呢可能达到69百万车公里，那也呼吁大家在出门一定要做好车况的保养跟检查，并且养足精神，开车时呢也是要手握方向盘系好安全带，也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ie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回腰，我是回腰，我就是回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10点到中到12点半。我的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好，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艾斯林所唱的，叫《月光幻影》。的确呢，看到的是月亮没有错哈，并不是幻影。因为这几天天气非常的好哈，在晚上呢应该看到月亮了吧？好，这个今天呢月亮是主角。月圆人团圆哈，很多人呢想要团圆，但是现在呢是塞在车阵当中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的国道五号的状况。当然，国道五号的北上的部分呢没有问题哈，北上呢现在不是呢交通尖峰时段了啊。好，那是交通尖峰时段的话，南下才是了。有好多的朋友从北部地区、从西部地区啊，急急忙忙呢走国五哈，可能来宜兰这边返乡的也好，或者是来访友的。也好哈，还是来玩的，或者是呢，透过国道五号呢，要衔接到苏花改之后，到花莲去的朋友应该也不少了哦。现在的状况呢，塞车塞车哈，什么地方呢？在稍微靠北的地方，靠北的地方呢，现在真的是非常慢速在移动的状况。从南港到石碇，从0到4K 的地方，现在时速是39哈，好，39这边呢，非常辛苦的走一步停两步哈，这样的状况呢您慢慢只能慢慢慢慢的移动。现在我

看到满满的车阵呢，哈，我们摄录影机呢这边呢都可以看得到哈。道路上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繁忙的情形，再加上有匝道一控哈，比较呢有匝道一控比较严格的管制的状况、紧缩的状况，那就是呢红灯很久，然后绿灯呢很少哈，所以呢放行的车辆次呢也不够多张哈啊，所以很多的车子呢现在呢都只能是这样子的啊，慢慢的移动当中啊哈啊，真的是大家辛苦了，辛苦了。那这一段路呢过了之后呢就是一片呢开朗哈。好，我们看到从石碇哈的4K 一直到头城的30公里的地方呢，目前的状况呢非常良好，可以到72以上呢。这个我们讲的是叙述的这一大串呢，讲的是那国五的南下啊。如果北上的话呢，真的是好的不得了啊。这个时速的话呢，又快80公里这样的状况，这南北两样情啊。

好了，我们来讲一下呢交通的重点哈，就是呢连假有四天的时间呢，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国道全线是免收通行费的。再来，在匝道移控的部分呢，今天就正在办理，明天再来一次哈，只是呢几点到几点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今天是9月25号，今天礼拜五，今天中秋，从凌晨的0点到12点，明天的话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12点啊，应该讲中午的12点，将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也封闭，平陵也封闭，好，所以呢南下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呢，车子就没有办法从这边呢来衔接国道五号了，因为要改成呢大客车专用道，所以大家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呢，对你来说才会方便呢。多多运用大众运输设备哦，哈，这个真的是比我们自己开车呢轻松太多了，而且比较快。今天要注意的就是有匝道封闭的状况哈。那很多的朋友会问一个问题，哎，有没有高承载啊？今天宜兰有没有高承载啊？好，告诉你，今天没有。好，什么时候呢？要明天哈。明天有三天之后的连续假期，这三天的时间，今天是拜五嘛哈，今天拜五对。拜六、礼拜、拜一，哈，这三天呢，加有高承载管制哦。它管制的方向是国五的往北上，哈，国五的往北上各个入口匝道，从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1点到6点，哈，都是呢高承载管制的时段哦。往北上受到影响，南下的话就没有了。当然现在的这个早上预估是5点钟开始起呢，就逐渐涌现了车潮的状况，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哦。好，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呢比较呢容易塞车的时段告诉你哈，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那除外的时间的话呢，就是交通比较松散的时间哈，比较松散的时间呢，大家再来利用国五的话呢，会是比较聪明的选择哟。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不要走国五哈，您走那个滨海公路或者走那个北宜公路哈，也是 OK 的，沿路看风景啊，这也是呢蛮棒的事情。好，这个部分呢是告诉大家呢，今明两天呢是南下的交通尖峰时段哈。那如果说呢是明天开始呢，其实后面这三天的时间呢，每一天都可能有北返的车流，预估呢从每一天的早上9点钟开始哈，早上9点钟开始呢。那个车流就会逐渐的涌现，并且呢会持续到深夜哦。加西郎，加西郎，哦，真的要等个时间呢，拢车也就多哈。所以用路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北返的话呢，在明天之后，如果要北返的话呢，建议大家呢早上9点之前出发。好，我们隔壁邻居呢，他就是呢哦台北人哈，在我们隔壁呢买了一间房，好，不过他们很喜欢回宜兰住这个圆山的房。好，那我看他们的这个开车的一个状况就是呢，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他们早早就都出门了哈。好，因为他就我们隔壁嘛哈，我出门就看得到他们家的车子到底在不在庭院呢啊。如果不在庭院的话呢，就代表他们已经出发呢往北走了哈。每次都是在他跟我讲说呢，10点多出发是还来得及了哈，还不会呢遇到车震啊哈，中午前赶快出发哈，赶快呢这个飞也似的离开这样哈，这样他就不会遇到塞车的情形了，是他们平常会这样子做。那我觉得放假日就要另当别论了哈，平常的话就是礼拜6日，那一般的礼拜6日啊，他们会在礼拜天的一大早就出发回台北哈啊，不过现在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哈，状况就不太一样了。我想啊，他们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应该呢也是呢一大早就会出门哈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1: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2: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0: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4: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3: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4: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3: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4: 啊，如果选现金呢？
3: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1: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3: 好，苏澳的这个状况呢，也是比较呢，塞车的一个状况，所以我是不是播了两次啊？刚刚慧玉呢在跟那个苏澳交通中心联络说呢，请赶快给我哈。那今天在这个早上的8点钟之后呢，我们没有看到相关的一些呢车辆次哈来到苏澳，然后继续往花莲的方向移动的那个讯息哈。我需要这个资料哈，好，他们已经给我了。那我跟大家呢继续来观察一下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哈。好，今天的整个的状况呢，从凌晨的0点开始起呢，一直往南下的哈，好，给我到早上的10点钟啊，目前的数据情形，每一个小时的内容如何呢？好，的确呢，在凌晨的五点钟过后呢，在那个东澳隧道这边往南呢，就已经呢上升到呢1个小时1000多辆次的状况了。其实一直到10点哈，一直到10点钟，现在才10点23分嘛，一直到10点呢，我们看到的数字呢，依旧是在那1000和1000呢之上。所以这已经到了塞车的等级了哈，朋友们，您要往呢这个苏澳的，不管是往东澳、南澳哈，好，接下来你会往那个中仁隧道啊、仁水隧道的方向去的话呢，大概呢数字呢并没有太多的改变，代表现在呢真的是啊一路上呢大家要行驶的状况之下呢是相当辛苦的情形。好，这个也已经到了10点多了啊，10点多了，说真的，大家呢也都大半都已经起床了。好，那今天如果说有约朋友，因为今天就是中秋节哈，好，当然4天连续假期，你不用急着在今天烤肉，好，你就算急着今天。

烤肉啊，明天安排也是无妨的。明天你也是放假，后天你也是放假，甚至礼拜一的教师节你还是放假啊。所以呢，大家要约要相约的话呢，你可以约后面几天的时间呢都没有问题哈。总之这四天连续假期的确是足够使用的哈。好，不要把事情呢排得太满，或者是呢太赶哈，这样的话你就会失去了休假这样的一个性质了。所以呢，大家轻轻松松、快快乐乐的哈，走在这样子各个的道路上头。那当然最好的就是呢，我们听警广哈，告诉大家说呢，这个时间点不太方便上来哦。那您就尽量哈，晚一点的时间再出发哈，或者是您真的是要在凌晨的5点钟之前哈，5点钟之前呢，你就可能要进入到苏花路廊了哈。这样的状况呢，才能够让你呢以非常轻松的行车哈，比较顺利的姿态哈，在你设定的时间里啊，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哟。也祝福大家呢中秋快乐，大家行车呢能够更加的舒适跟顺畅。当然安全最重要哈，一定要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而且呢有专注的精神，前方的状况呢你必须要呢随时的掌握哈，不要分心去做别的事情。这个分心这件事呢是相当可怕的哈，还有疲劳驾驶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可怕，因为你的前面就有车，你的后面也有车，而且呢因为大家呢都同时间上道路了啊，所以呢车子非常的多，跟你的距离都很近哈，跟隔壁也有车，你如果一晃神的话呢，可能呢没有控制好距离的话就撞上去了哈。所以呢保足的精神非常的重要，不要疲劳驾驶，你可以呢在安全的地方再休息休息哈，在服务区的地方休息休息，或者有人帮你替个手哈，好，就是呢其他的车上的朋友帮你开个车哈，这样都是可以来处理的状况哟。好，那接着呢我们来我想要看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形哦。有一个地方呢还是要帮朋友们哈，在既然讲到苏花改的话呢，我们就来掌握和苏花改的重点状况。好，我们提到了说呢，今天呢是南下旅次的交通最大的这个尖峰时段了哈，一样是首坡的车潮在清晨的5点钟开始起就会涌现了哈，一直到可能要11点钟之后缓解。好，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其实11点钟也快到了，但目前还没有缓解哦。目前也还是呢，1个小时有上千辆次的车子在利用的状况之下呢，我们还是建议朋友们，可能你好好吃顿饭之后呢，再来哈走这个苏花改，对你来说，我觉得呢会是呢更加快速可以利用的一个时段呢哈，可能要到中午哈。好，那今天还是呢南下的车流为最多哈，明天之后的话呢，陆陆续续呢可能就会有北返的车阵，但是呢最大的北返车流量呢会是在第3天、哦、第三天是9月27号的礼拜天，礼拜天这一天的北上旅次呢、可能会全天有12800辆次、所以、我们的大数据预估呢，就是礼拜天的中午12点钟开始起会陆续涌现、这个北返的车阵呢，预估要到下午的4点钟之后才会逐渐的缓解。好，因此呢这个告诉你，我特别强调念得还蛮重音的、哦、好，所以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刚刚讲到这个时段内的话呢，大家都尽量避开，这样呢包你、就会比较有愉快的心情、比较缩短你的行车速度的状况，可以回到你的住居地、哦、好，那甚至呢你礼拜天已经回去了、礼拜一的这天教师节、你又可以呢好好的在您、住居的地方上班的地方呢，这周边呢、一些景点呢又可以去放松心情玩一玩哈，挣个一天的假，好，这个做一些蛮好的安排，好，这个都是呢不错的啊。这样看起来啊，苏花改假设是教师节的时候要北返的朋友的话呢，其实这一天也是蛮建议的哈，比较不塞。

北上跟南下的这个各个入口匝道离控呢，都已经是开启的一个状况咯，早早就已经是开启的情形。当然北上的话部分呢应该都是常绿的哈，因为北上现在

我是 Ginger 小江。中秋月圆人团圆，亲友团聚如果放烟火或观赏烟花，务必小心用火安全，平安过节还是最重要。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月圆人团圆，
5: 大家好，
6: 我是城东社区理事长黄志安。
5: 今天有人问我说，中秋节你想听到什么歌？其实中秋节就是一个团圆的日子，因为月圆人团圆。我们从以前的吃月饼赏月，到现在的一家烤肉万家香，那一种和乐融融的景象。所以在这个气氛里面，你说我最想听到的是什么？就是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为什么？因为千里共婵娟，我们在一轮明月 的共同的照应下，不管你是正在和乐融融的烤着肉，或者在异地想着家人、思念家人的那一种，我们可以在月亮的指指之下，我们共同享受的一个叫千里共婵娟。基本上这一首歌真的可以讲述的是一个以月亮为节日的一个最佳的代名词。在这个中秋节的佳节里面的，我们真的希望是一个团圆，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头城画中秋。我们希望所有的乡亲9月27号来头城庆年宫，我们开幕时的前三百名，我们送一个现场美食兑换券，还有摸彩券。真正希望讲你也再来头城的庆年宫，有家够有俩。我有他胜，今天是一个有欢乐气氛的中秋节。最后来祝福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秋节快乐。

张丽娟的歌声真的好像拿个熨斗哈烫，把我们的起伏的心给烫平的那种呢，哈，非常听起来呢非常舒服的歌声哈，但愿人长久。好，这是头城镇的城东社区理事长黄志安理事长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说呢，哎，中秋节的时候呢，他最想听的歌曲《但愿人长久》。好，我们都是有做特别的制作，像中秋节啊、教师节啊，我们都有邀请到这个听众朋友呢来帮我们啊来聊一聊，像中秋节的主题呢，就是你最想在中秋的时候呢跟谁共度哈、啊？最想在中秋的时候呢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那教师节的话呢，我们就是可能是访问学生，也可能访问的是老师哈、啊，好帮我们制作了一小段的，就是呢对于教师节的心情，还有呢，对老师的感谢之意。好，都非常感谢很多的热心的朋友，大家呢愿意帮我们来录制这样的单元呢、哦。好，刚刚呢这个黄志安理事长有邀请大家到头城的庆元宫，你有听仔细吗？哈，就是一天的时间哦，在这个礼拜天，哈，他说，哎，为什么我有问嘛？哈，为什么不安排在中秋呢？他说，中秋大家都有很多的活动安排呀，哈，不要跟人家抢那个时间哈。那因为假期呢有四天呢，所以呢就刻意安排在礼拜天，在9月27号这一天呢，欢迎大家呢到头城的庆元宫。哈，其实庆元宫呢就在头城的老街这边呢，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妈祖庙啦。好，大家呢，这刚是五家购物了哈。好，咱会使呢到现场家呢来索取这个美食券哈。好，就在呢庆元宫的周边呢，就有很多的美食的摊位，你美食券呢就可以去消费这样哈，完全都是免费的。那再来就是呢，还有摸彩券呢，还有很多的舞台上的演出呢。好，另外有很多的中秋节的民俗的活动呢，也会呢在庙城这边呢来登场啊。很摸彩的这个奖项有非常的丰富哈，所以我相信大家呢。如果呢找一天的时间呢到头城去旅游哈，头城老街是一个非常好观光的地方，这周边呢也非常的热闹哦，所以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有时间的安排的话，礼拜天这一天呢倒是好可以这样子哈来做一个规划，跟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到头城逛一逛。好，还有这个宝贝的活动，还有呢公炮台啊，另外够定菇哈，所以有很多的中秋的好玩的啊这样的民俗的活动呢也会登场啊。好，您带着小孩子到这个活动现场去，更加了解中秋的含义了。

现在时间10:44，您所收听的是尽管言论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我姚北妹妹阿啾。好，刚刚呢在苏花路廊的部分啊，苏花路廊苏澳交控中心呢给我们相关的资料说呢，今天的状况，今天呢哇，今天真的是呢热闹滚滚的哈，在我们的苏花改的部分

部分呢，凌晨的三点呢，本来大数据的预估说呢，五点开始车流涌现，这边不是安内哈，这边真是破纪录哈，三点开始起呢就涌现了南下的车流了哦，好，一直到呢刚刚的十点钟呢，也还是一样，也还是一样的，一个小时呢上1000辆次的这样的人车潮。现在的统计呢是苏花路廊南下宜兰往花莲的方向啊，从凌晨的0点到早上的10点钟呢，总共是9000多辆次啊。那北上啊，北上不要讲，北上真是差很多哈、哦。南下是9000多辆次，北上的话是1200这样哈、啊。你是不是哈、啊，差到8倍之多？不过这本来就是如此的状况了哈、啊。好，那今天呢，南下还有5800辆次的通行需求哦。那北上的话呢，有4900辆次的通行需求哦。好，在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看一下旅行时的那个时间呢、啊，哈。好，在早上10点钟的时候，从苏澳这边到崇德走苏花改的路段的话呢，南下是98分钟时间可以到达，北上的话75分钟的时间到达。

好，我们就来看呢今天的观察的状况。好，刚刚呢就是现况啊，跟朋友们做说明啊，还有特别强调说呢，苏花路廊今天的南下车流尖峰呢，就是从清晨的四点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哈。好，我们都建议朋友们在中午吃饱饭之后呢，您再来走这个苏花路廊，对你来讲呢是最好的选择哈。好，现在距离其实中午也不是很久的时间了，去吃个饭也不为过吧哈。大家不要呢紧张，在这个时候要利用啊，这时候利用呢也。一样是一个小时1000辆次的状况，所以也还是呢塞车的一个状态。我们就呢在这个附近呢吃个饭之后呢，在中午12点钟过后，您在呢南下的话呢就会轻松许多。那再来要跟你讲到就是呢，一样是9月27号礼拜天呢，从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6点钟，也是北返的交通尖峰时段，大家都要避开哦。都已经知道这样的状况了，您就不要呢应试哈，在车流非常大的时候。再来利用苏花改的时间，因为假期还很长，所以大家呢把这个刚刚所提到的会是塞车时段的那个时间呢，大家把它呢错开哈，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太塞了。公路局的东分局有跟我们讲说呢，提升你的行车效率哦，所以他们开发了苏花即时通的 LINE 官方账号。好，你在有这个 LINE 之后，就是苏花即时通哈，苏花即时通这个 LINE 呢，那您进入了之后呢，就可以不管是要看这个路况哈，或者是说呢找停车场、找厕所或者加油站在什么地方，这里面的资料都会显示哦。还有行前要做呢车辆的安全检查，养足精神再上路，不要疲劳开车。在行驶的途中呢，注意一下呢在资讯可变标志显示的那个内容。那进入隧道之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还有随时收听警广哈。好，警广 FM101.3 兆赫，大家呢锁定收听，这样就没有问题了。还请多利用幸福公路 APP 哈，好，可以呢下载这个 APP 呢来掌握即时路况的讯息。

现在时间10:50，经广宜兰分台陪伴您。好，目前的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依旧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呢，今天到中午的12点呢，封闭了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的地方，就是所谓的匝道封闭措施，会到中午的12点。所以这段时间的话呢，石碇跟平林呢都没有办法让您利用了之后呢，进入国五哈，这个状况明天会再来一次，只不过明天的时间呢是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好，也是一样封闭，哈，有匝道封闭的措施。

有朋友想要去呢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吗？哈，假设是如此的话，我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呢，在宜专一线道哈，这是上太平山的唯一道路，叫做宜专一线，在7公里的地方，这边呢依旧是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有设置了红绿灯号志灯，这边呢做一些呢交通方面的管控，红灯停，绿灯行，哈，这样就没问题了，单线双向通行，哈，就只有7K，哈，这个地方。那在稍早的时候呢，在大概9月中之前哈，还有2大段的道路是有在做施工啊，但是呢，18号之后呢，它就已经撤除了，所以目前呢，就唯有在7公里的地方，现在是管控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您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好，再来山上的话呢，您先会到鸠之泽温泉区哈，要跟大家报告一下，鸠之泽呢现在有部分的设施它是在做整修的，并没有开放，像是家庭汤屋啦、大众池的裸汤区啦，还有在餐厅的部分呢，全部都是无开放的状态，不开放的意思哦。上到了山上呢，您就来走一走步道，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在剑琴怀古步道的地方是局部开放到750公尺的地方，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呢，主线车道局部开放只有200公尺啊，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走这两个步道，但是呢，它可以让您利用的长度并不长哈。好，相关的讯息的话呢，您可以洽询太平山的售票站或者是太平山的服务站。售票站的电话是980-9619，那服务站的电话是980-9805。有任何急着路况跟我们说一声咯，这样的话我可以随时更新目前的道路的讯息，您都是我们的马路小天使，所以呢我们都很需要呢朋友们，不管是呢有看到车祸的发生，看到故障车的出现，还是说呢这边车子好多好塞的情形，还是呢这个红绿灯号志灯呢有出现呢坏掉了故障的状况，好，都麻烦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的方式就到警广宜兰分台，我们服务台有人哈，所以来接听您的电话，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哦。那再来就是呢，加入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哈，更方便。我们知道 LINE 很好使用嘛，对不对？你写的文字哈，对方呢马上就看到，好，所以这也是呢即时提供路况的一个管道。我们非常欢迎，也非常感谢所有的马路上的朋友们，您可以呢加入警广宜兰分台的 LINE 做我们的好朋友哈。LINE 的 ID 呢也很简单，0800-000-123.4啊，这就是我们的 ID 了，邀请您的加入哟，甘霞丽。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2: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3: 好，时间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现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你敢有要出门哈？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11点，零一分，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车多回堵，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改从园林上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五甲系统回堵到了高雄中正路，而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二到杨梅端，现在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87.4公里斜张桥的路间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南下的358公里到359公里之间，关庙交流道封闭外侧车道跟路间来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大约10公里左右，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赶快帮我们改道行驶。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69.3公里到72公里之间，凤山西桥路段到竹港大桥是车多。还有在台86线东向街国道三号关庙交流道车多回堵到了归仁路段，同样在台86线归仁分局报告说，在快速道路还有仁德区市道182线到往国一的南下还有国三的南下，车行速度都是非常缓慢的。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您现在收听的是惠玉报报，
2: 惠玉妹妹，
1: 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好，时间十一点过四分，健康地安高同忙月亮混搭也会预报一报节目。好，今天早上的时候呢，这个我弟弟哈，就是带着一家人呢，从台北这端呢要来到宜兰哈。好，在七点多的时候跟我讲说呢，大塞车从新店开到木栅啊，那就是呢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好都在呢平面车道这边塞哈。好，那结果一上了这个高速公路了之后呢，就顺的开到宜兰哈，所以真的真的让我吓到哈。他跟我讲说呢，高速公路上头并没有塞车。都是在匝道口的地方呢，匝道口或者是呢就在平面道路的地方呢，大家在等匝道一空的关系啊，在那边呢大塞车，但真的上到了

我的状况的话呢，就一路就顺畅了哈，所以他已经到宜兰了哈，我都已经，这个有点呢，有点真的是很讶异哈。我本来想说呢，可能要过了中午之后呢，他们才可能到宜兰哈，但没有想到是这样的状况，我惊呆了。好，目前我们看到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的部分呢，一样告诉我说呢，在零到四 K 的地方，零到四 K 的地方，这里边呢还依旧是交通的瓶颈点哈。好，我们看到呢，车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车子非常的多，相当的多，十分的多哈。那不过大家呢都很有秩序的，知道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哈。好，通行在这个零到四 K 的地方呢，的确啊要非常谨慎，因为车子非常的多哈，所以呢，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哈。这件事情呢，我相信你都已经办到了哈，因为在我上节目哈，一直到现在呢，都是呢很平安的状况哦，并没有什么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都非常的平安哈。平安这件事情是一定要的哈，代表大家都很遵守交通规则了哈。好，那在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因为中秋节的疏导措施的关系，一直到中午的十二点钟，南下的入口的地方呢，全部都是被做匝道封闭的管制，没有办法让您从石碇或者平林进入之后呢，往国五的方向来延伸哈。这个地方是匝道封闭的情形，大家呢多加谅解，会到中午的十二点钟之后才会呢放行哈。所以应该都知道吧哈，其实很习惯了，每次遇到这三天连续的假期或者四天的连续假期的时候，假期的前面两天的时间呢，必定是如此的状况。好，所以大家都已经有心理方面的这个准备了。不过一到了十二点钟之后呢，石碇跟平林入口的地方呢，就会涌入非常多的车潮，非常多的车辆会从这个地方呢南下哈，来进入呢国五的状况。这个大家呢也都会知道吧啊。好，那在这个时速方面呢，我刚有跟朋友们讲，只有零到四 K 的地方，现在还是红色灯号区哈。但是石碇一直呢往头城的方向来做移动的话，都可以上到70公里的状态啊，所以呢后面的路就会损喽。这是南下。那北上的状况呢，北上的话呢，现在有76到83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往北走。没有问题的哈，一路顺畅哦。大家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家进入隧道的时候要动一个动作，注意一下，就是要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

好，十一点过九分了，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呢，在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里，告诉我们天气方面的状态如何。今天出现的是高温资讯，有感觉比较热吼。好，那高温资讯的状况呢，被发布的区域是在台南跟屏东地区呢，会有36度以上的一个状况。好，这是在中午前后呢，可能会出现蛮热的情形，宜兰不在列哈。好，这个台风方面的消息呢，原本说这个台风啊，好，它呢可能会成为是这种那个叫什么强烈的台风，不过目前我看到的它是轻度台风舒利基哈，而且它在我们的正东方的地方的话呢，它就会呢有北转的情形，不只是北转而已哈，它是往东北转这样哈。好，所以从我们的东南会来一个大转弯，转到我们的

东北而去了哈，所以我觉得他的威胁应该是会变得比较小了哈。好，那在宜兰的各次战的回报的状况呢，今天全省各地都是呢非常晴朗的好天气哈。好，现在宜兰地区呢，不管是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平原到高山或者到湖泊哈，还是呢在这个龟山岛这边，在山上哈，通通都是出现了大太阳出现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在温度的部分有30度以上的地方，像在三星的蓝阳分厂目前30.8度，好，在东澳南澳呢都超过了30，五节30，头城30.8。好，我来看土场哈，土场是30.2度。好，现在呢刚刚唱名到的地方哈，好，我们还要增加泾阳跟中城的部分呢也都超过30度以上，罗东这边还没有哈。好，那在平地的地方呢大概就是热热的感觉，不过最多最多也是30点多哈。好，那太平山呢，山区的这个天气方面温度的情形呢是23.4度哈，也还是有阳光的伴随，但是呢山上的温度的确是低的情形啊，大家在山上一定要穿外套哦，哈，这是要跟您做的提醒。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降雨的情形今天是否有哈？不会只帮你看一天，我们会帮您看呢，一直到呢假期的结束。哇，真的是哦，眼睛要遮起来，太亮了，太亮了！我这阳光呢，真的太爱台湾了。它给你呢几天呢？1、2、3、4、5、6哈，6天的时间呢都是大太阳出现的状况哦。所以呢，防晒哈要做一做啊。如果你待会呢要去吃个饭什么的哈，你下车的话，大家呢一样啊可以撑把伞啊，或者呢戴顶帽子哈。这个太阳呢感觉上呢也是蛮热情的哦。哇，天哪，要上看34度吗？哦，又给我呢回到呢夏天的感觉了哈，怎么阳光这么热情啊？今天呢高温是在31哈，礼拜六的话到32，礼拜天礼拜一33哈，你以为33可以结束了吧？没有，礼拜二跟礼拜三是34度哦。啊，你要昏去啊，你要昏去啊，我不会遐热啊，敢袂使？边呢哈，会搬了一点一点伸出来哈，这样几对，下几对哈，就把脸他的手背啊、手掌啊哈、手背啊哈，我都发现有斑长出来了。平常防晒有在做啊，怎么还是长出来了哈？好大的太阳啊！真的是一定赏得到月，今天的月亮明天的月亮呢会非常的圆哈。好，当然一般来讲是16号的月亮比15号的月亮更圆哈。好，大家今天烤肉多点喝点水哈，我知道好多的朋友都在约烤肉哈，很多的外地的朋友来到宜兰住民宿啊哈，因为我住圆山嘛啊，昨天呢去这个乡间小路走一走逛一逛哈，我都可以点名说这家民宿呢一定现在有人在烤肉，那家民宿呢现在也是一样哈。这民宿的三大条件呢，有一个就是打牌哈，另外的两个呢就是卡拉 OK 跟烤肉啦，这是必要的原则啦，应该说必要的条件呢。大家都包栋哈，早早就已经包栋哈，来宜兰包栋哈。然后我有一次啊，在我们家附近的那个民宿，我还看到呢，有那个烤肉车开进去那个民宿里面的。我就想说，啊，烤肉不是自己烤吗？不是哎，他们有请那个烤肉专车哈，烤肉大队呢，把车子开进去哈，民宿里面，然后为客人烤肉呢。哦，真的呢。不是自己烤比较欢乐吗？不是，肯定不是。很多大人就跟我们讲说呢，每次烤肉都是小孩子提议的哈，他这个小朋友啊，我们家小孩，我们家小孩，隔壁家小孩，然后就说呢，他们要烤肉，要烤肉哈。我想说好吧，那要烤肉就大家一起来这样哈，但不是啊，到后来都是呢，大人烤肉，小孩吃啊。辛苦的是谁？辛苦的就是大人哈，烤肉的大人。烤肉的原则呢，不是只吃肉哈，大家真的还是要多多做一些这个食物的分配哈，就

这呢，除了肉之外呢，菜呀、啊，哈、哦，笋啊，哈，这些东西啊，水呀、啊，好、哦，记得都要多加的准备哈、哦。那个烤肉酱的部分自己调，真的是比较好哈、哦。水果啊，青菜啊，哈、哦，水果真的太甜了，青菜多一点。那个肉夹在生菜里面也非常好吃的，你烤那个茭白笋也非常好吃的呀。那烤青椒呢也不错。我们回头讲说呢会很热，所以我才说热上加热又烤肉这样，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呢水分要补充足够。好，这几天的时间呢有没有一点雨呢？真的没有，全部都是呢大太阳，好，所以大家要多保重哦。就算低温的部分也都有24度这样的温度。

0: 圆人团圆。
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依珊，我想跟大家分享歌曲是 Moon River。 因为现在就是也快临近秋天，那再加上我们中秋节也即将到来，所以借此一个机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威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2: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3: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届乡长沈德茂。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好的，现在时间11:22，跟朋友们讲到了这个南澳交控中心呢给我们新的数据，这就是呢在大家呢现在要走这个苏花改之后呢要到花莲区的朋友们您做参考哦。好，在10:00到11:00这一个小时啊，进入的车辆次呢一样有900到1000之间哈。好，所以这个车流量还是相当的大哦，目前的行车的速度也是缓慢的状况，大家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哦，跟前方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长哈。好，目前的情形也还是车多的状况，好，一般来说要过了中午之后，要过了中午哈，这一次的中秋节的连续假期哈，的确呢比之前的任何一个假日的一个状况啊，都来的呢这个车多哈，都来的车多。好像今天呢，其实在一大早的大凌晨的2-3点的时候呢，好，在东澳隧道这边已经来到了800多辆次了哈。好，一般来讲，到了800多辆次的话呢，这个行车的速度就会开始变缓的状况，更何况说上了1000辆次，在早上的五点呢，一直到现在这个时间呢，也都在1000这样的一个车辆次的一个状况，所以目前也都还是呢车子非常多、非常集中的一个状况，是交通的尖峰时段哦。那您在利用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特别注意安全问题，遵守呢相关的速限的规定，跟前方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个非常的重要。

好，很多的乡亲朋友呢，在圆山大湖风景区这边呢，坐来了这边玩哈，跟大家讲说呢，已经好多年的时间呢，一直整修、整修再整修，封闭

封闭再封闭哈的大湖风景区哈，其实我们住在呢宜兰地区的朋友、原山地区的朋友哈啊，这个大家早期呢都会有空没空的时间呢，到大湖风景区呢来去走走那个这个湖边的步道哈，大家绕一圈之后呢，这个望向呢这个湖域里哈，就会觉得说哇，心情非常好，这边呢非常就是景观很美丽了哈，但也封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哈，好不容易。在昨天呢，已经开放了。

哎，应该说是25号的今天，然后25号的今天开放了。好，如果说朋友呢要来看这边的很多的演出团队哈，以及呢参与市集的话，就要明天哦。好，那礼拜五是今天哈假期的第一天哈，大家可能想说呢，中秋节的时候呢，不就是月圆人团圆吗？哈，也是大家呢家人呢还是呢朋友之间呢会相约烤肉的时间呢，所以呢不想占用大家的时间呢，好，因此活动都办在呢明天、后天或者大后天哈。好。的确呢，在明天的话呢，在大湖风景特定区这边呢，会以水印大湖为活动的主轴，结合大湖的自然的湖景哈，还有在地的特色啊，会呢安排活动哈，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走进大湖，亲近自然哈。我们来看一下活动内容有什么，在湖域当中呢，有 SUP， 有独木舟哈，有水上自行车的水上体验的活动，好，那另外。另外呢还有舞台区，好，舞台区这边呢会邀请呢街头饭社区在这边呢滚瓜团哈来唱瓜戏，大湖国小的歌仔戏团和原山在地的社区跟街头艺人呢也会做这舞台上的展演活动哈。那再来呢，在湖岸呢也会有市集的安排啊，不管是呢原山宜兰的在地农特产品啊、青创啊、原名啊以及特色品牌啊，就会啊有很多的摊位呢设摊的一个状况，大家呢除了好来到大湖风景区这边呢来欣赏自然的湖面的景致之外呢，你还可以呢参与现场的水上体验呢，或者呢来这边呢逛逛市集啦，再来呢还有呢生态坪的手作的活动。因为真的是呢四天的连续假期呢，很多的朋友来到宜兰，我们宜兰在地的朋友呢也能够呢赚到四天的假啊，大家一定都会问说呢，哎，哪里玩比较好玩啊，所以刚刚呢也跟您陆陆续续呢也介绍了，除了大湖风景区之外呢，在27号这一天呢，好，我们来到头城的庆元宫呢也有哈头城画中秋的活动可以参加哟。好，当然东山乡火车站的这个部分呢，东山火车站的这个部分呢也有月亮什么东东哈，装着艺术的呈现。

饼。不过那时候我较早的吼，上早我对中秋节印象真深啦。是安怎？我那不甲讲吼，啊，你生日就是吼中秋节过十天啦，吼、哦。我所以后摆我咧记，我都唔知道当时吼，中秋节过十天。啊，但是你来看我的户口簿啊、身份证，迄个我才差了几半年，你知道吗？是安怎？迄当初我的生吼，拢是啥？无钱去病院生，啊，拢啦叫三伯来厝接生，你知道吗？啊，生好这个来过对，都我过来我那不巴肚个大讲，哎、欸、啊，这今年呢，今年去报户口，啊呢，再袂去用还。吼、哦，所以阮厝的兄弟姊妹吼，心情甲家己的生日拢差别几百年吼。吼、哦、啊，想到这件代志就想到中秋节了吼啊，祝大家中秋节哈，月圆团圆，大家都快乐。

好，以上拢办不好靠哈。好啊，金经理明贵公，我为什么会这个几月几号生日，那就赶快去报户口啊哈？为什么呢？会晚报，甚至有些好多年的时间呢哈。主要呢，长辈跟我们讲说呢，一扎烟那个拍油漆啦，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呢能够照顾的。能够顺利的长大吗？所以就要看一下啊。等到呢，真的呢，这几年来哈，那我跳跳哈，就健康的哈，一道去报户口啊。就以前的夭折率是比较高的状况了，所以呢就是要确定到说呢他真的是可以呢这个继续成长的状况之下呢，他就会去报户口。原来还有一个原因，那庄文山老师说呢，都是不报户口会给人花啦。听这样讲，大家应该都记得庄文山老师的生日，所以就中秋节后的十天就是他的生日。好，我现在竟然只记得这个呢。好，庄老师你都出名，大家都知道你的生日，到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你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大快乐。我觉得呢，现在有赖了之后比较呢烦恼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呢，很多人呢都跟我们讲说呢生日快乐，所以你就要每个去回复，就是说生日快乐，谢谢谢谢谢谢，不断的说谢谢啊。所以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那个生日前的时候或者生日当天的时候呢，干脆在粉专里面呢直接呢回复说呢，今日我的生日，感谢亲朋好友来致来到生日快乐哈。所以呢，现在我用 FB 的方式呢跟大家一并来回应哈，一并来致谢啊。啊，那都免一个啊，一个回来了。可是我觉得，如果你这样子，那怕人家没看到你的粉专呢，所以呢，既然有赖跟我们来祝福的话呢，也要一个一个回复说感谢之意了。我真正是足忝的，一讲也足不会用，足辛苦的。现在时间是11:34，经过耶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哈。好，那我们来讲这个月亮什么东东的这个活动哈。那这个活动呢，其实已经呢都已经是开始的一个状况呢。好，这个月亮哈什么东东已经呢点灯了哈，已经点灯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应景的一个活动，在中秋节的之前哈，东山乡公所就会做这样的准备。其实在几天前已经呢在东山火车站前的广场这边呢已经点灯完成。好，那今年呢大家可以看到的景象呢也就是说呢，它在东山火车站的广场这边呢有7公尺高的月亮飞碟，月亮飞碟的那个装置艺术啦，会搭配呢玉兔跟星际太空人，整个营造非常奇幻的节庆的氛围。那今年的装置艺术的主角就是月亮飞碟，月球飞碟，融入了月亮的意象跟飞碟的造型，里面呢还有一只呢很可爱的小玉兔。

好好，那整个晚上打灯的时候呢会非常的精彩也非常的漂亮哈、哦。那再来旁边还有呢坐在地上的这个太空人高举着手呢热情的招手。好，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打卡的热点哈、哦。到时候呢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晚上的时间点呢可能就会来到了东山火车站前呢来看这样的月亮什么东东哈、哦。其实它已经呢是东山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节庆的品牌，好，只要呢每一年呢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哈，固定的哈，就是不用看新闻稿，也不用呢等大家别人来给你揪哈，你直接呢就到东山火车站了，就可以看到这个非常漂亮的装置艺术了。它每天晚上的几点钟点灯呢？这整个的月亮什么东东的活动会到11月1号的时间哈，只要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11点钟呢，这段时间都会点灯。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好，这旁边还有东山火车站哈，这个瓜棚式的月台非常漂亮的景致啊。如果火车从这边呢穿过的时候呢，再加上哈月亮什么东东的景致，我觉得呢从远处俯瞰呢。会相当漂亮，非常精彩。好，你也可以跟您的家人朋友呢一起来到东山火车站。好，在晚上的时间呢，点灯的时间到，我觉得会比白天更加漂亮。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警广的朋友您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彦田。适逢中秋与教师节连假，特别提醒大家，连假聚会欢庆，请多利用大众运输或指定驾驶，切勿酒后驾车。此外，面对各类投资或求职信息标榜高报酬、要求汇款都是诈骗，请时刻保持警觉，有疑虑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求证，让我们携手营造安全的城市。最后，祝福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也祝福市民朋友月圆人团圆，假期愉快。

0: 好，现在时间11:46哈。好，我们发现呢，苏花改的部分呢，今天车潮真的是非常的大啊。其实本来大数据预估是说呢5点钟开始，但我们发现到说3点钟的时候呢，就已经呢这个一小时之间呢进入了800辆次的这样的车潮，所以呢就显然比我们预估的时间早一点出现了啊。现在会遇到电话连线的是公路局的东分局金月公务的队长张文贤，队长好，队长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今天早上的状况，到一直到现在是不是车流量还是相当大哈？
1: 好，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节快乐
0: 快乐。
1: 那因为这一次的中秋连假有4天，然后那个苏花路廊这边是从清晨的3点左右就开始涌现南下的车流，那目前每小时的交通量维持大约是900到1000辆，
0: 是。
1: 那从今天凌晨到现在，已经疏运南下的方向已经超过10000辆了，然后北上大约是1500辆左右，预估今天苏花路廊南下方向的车流量仍然大约有5500辆，那我们预估那个今天大概最高峰的交通量应该快要过去，大概约莫是在12点到1-2点中间，今天整个南下最尖峰的流量就快要过去，然后就会慢慢往越晚的时间就会慢慢递减了。好，那北上车流量的话，目前大概还有大概往北上大概还有带疏运的大概是4000辆。好，那前两天应该都是以南下的车流为主，那最后倒数的2天才会是以北上的车流量会比较多。那另外在旅行时间的方面，现在南下的时间正常应该是约莫是在75分钟左右，但是现在的时间因为它的车流量比较大，所以需要大概100分钟，所以这个时间段如果有用路的朋友需要走说要改南下的，可能要有一点耐心。好，然后再来就是北上的旅行时间就维持正常是在75分钟左右。那我们对于整个4天假期的车流量的预估是今天会是南下最高峰，大概会维持大概15000-16000。就整日啦，24小时整日。
0: 是。
1: 那北上的最尖峰的那个车流量会落在，最后的2天，约莫在12000到13000左右，2天的流量应该是差不多。所以，如果说有那个，在收价啊，就因为12000辆对整个苏花改来讲，它算是不算是非常尖峰的流量，所以大概就正常的时间分散在这2天还算可以顺畅通行。但是这边有做一个宣导，就是说因为在苏花改其实还有其他台九丁也可以在利用这个苏花路廊，但是目前我们是不建议用路人走台九丁，因为台九丁如果进去台九丁，它最后还是会跟苏花改汇流，那在汇流点就会变成比较没有受到我们的整个交通大的管制的一个措施底下，那它在汇流点就会比较形成瓶颈段啊，我们还是建议用路人尽量利用台九线苏花改来往花莲，或是之后往北上往那个苏澳这边移动的时候，还尽量

0: 开酒厅。那如果说用路朋友要查询整个苏花改的一些路况的状况，可以利用我们东分局的有一开发一个苏花即时通的 LINE 官方账号，可以来做一个查询。那我们的官网也会有新闻稿，好，然后在苏花改这边有做一些小小的宣导，像这个地方是属于山区路段，那比较容易受到雨量、地震，还有一些零星落石，好，所以随时留意一些气象跟道路通阻的讯息。那走这一段路，会进入到隧道段，那隧道段它灯光比较昏暗一些，还是希望用路人把大灯打开，然后尽量进入隧道，不要不自觉的就把速度放慢。这是我们发现很多用路人好像一进入隧道就会有一些略微减速，然后造成隧道里面会比较行车速度会变慢。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多收听警广，
1: 谢谢，
0: 多利用公路局的幸福公路的 APP 来掌握整个苏花改的路况。那以上是那个东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一些对于这个路况的掌握跟用路人的一些建议。
1: 是段长，好，我们是不是这一次的这个中秋的连续假期有没有超乎你们的预估？就是说那个车流量大到一早就开始出现了，然后再来还要过了中午的时候，可能比较会有这种疏解的一个状况，有没有超乎你们的预期啊？这一次，
0: 我们从那个我们的流量，其实在很早我们就会做预测啦。那其实历年的中秋我们也会做啊，其实是只要是连假，我们这边都会掌握路况。那整年下来的话，南下一般都是365天里面是清明节南下会是最高峰，20000多辆。
1: 清明节哈。
0: 对，那北上的话会是在春节过年期间的倒数第二天，那个可能也大概是20000辆上下。那这一次的话，我刚才有说明，大概就是说第一天的流量就是今天会到达15000辆。
1: 对，
0: 那这个量跟我们之前的预测差不多，
1: 差不多，
0: 没有。但是今年因为可能天气比较好，
1: 是，
0: 然后那个花莲那边的住房率有稍微拉高，所以昨天我们预测是在9000辆，那昨天的量有稍微多一点点，来到大概10000辆上下。那我想接下来几天应该跟我们的预测的流量数据会很接近。
1: 是哈。好，我目前看到的，在我们的11点钟的时候呢，其实也大概有1000哈，还维持在1000辆次的一个状况哈。所以中午的12点钟其实也就到了。好，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感觉上呢，车子呢也还是不少的情形。所以你说差不多到一两点之后呢，这个车潮的状况就会数字的部分会略微就是修正回去了。
0: 对，因为我们一般在3天到4天的连假，那个旅客移动的那种太阳都会是集中在南下。那南下因为今天是第一天，
1: 又是中秋，
0: 对，又是中秋，那可能昨天就有用路人提早了。所以昨天的流量有稍微增加一点。对，那一直那个流量延续到今天早上，那可能到中午以后，大概往南下移动的车流量大概已经消化差不多了，所以之后过中午以后它慢慢就会递减了。
1: 这样的情形的话呢，是我们也跟朋友们讲吃个饭之后再过来了哈。
0: 对，
1: 休息一下嘛，
0: 这个是一个好的建议。
1: 是哈，我们周边呢其实也有很多呢很好玩的地方，大家可以去这个逛一逛、走一走之后，我们再继续呢你要往花莲的路上哈。那刚刚段长也跟我们特别强调说，请大家多利用苏花改的路段哈，好，非必要不要利用这个台九丁线哈，大家走苏花改台九线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哈。那么接下来的道路呢会更加的顺畅，但是要注意一下进入隧道不要把速度放得太慢了哈。好，跟前方车子，对，要开大灯。那跟前方的车子距离，一般来讲，我们说的安全距离是50公尺吗？还是可以再稍微再近一点？
0: 其实因为现在隧道段就会车比较多，所以大概距离拉近是还好，
1: 还可以哈，
0: 还可以，还可以。
1: 好，就把握是你在踩刹车的时候不会撞到前车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哈。好，大家行车呢，像目前呢，看起来的状况也会越来越理想哈。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监阅公务段的段长张文贤段长跟会议座的电话连线，告诉我们今天的苏花路廊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今天早上一整天的情形。好，车辆是相当的多，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前方的动态，好，不要呢分心做别的事情，好，掌握安全的距离，这样子呢可以一路平安的到花莲去。好，也非常谢谢段长今天跟我们做的电话连线哦。
0: 好，谢谢大家，佳节愉快，
1: 中秋快乐，再见，谢谢段长，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11:56呢，刚刚跟朋友们提到的是苏花给的道路情形。那么再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好，国道五号呢大家辛苦了哈。现在呢看到0到4公里南下的方向呢，现在虽然说就入了橘色灯号啊，在10点钟之后呢都是红色灯号，现在呢稍微快一点点，但也只有41公里的状况。好，大部分都是在呢平面底下啊，好，都是在高速公路底下的匝道这边入口的地方或者平面车道的地方被塞住哈，好，因为有所谓的匝道封闭以及呢有匝道移控管制措施的关系哈，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慢速的影响。上了高速公路之后呢，好，就可以相当快速的来到了头城路段了。好，交通的瓶颈点呢依旧是在平面道路要上匝道的部分了哈。我们跟朋友们报告一下，中午的12点钟马上到达。那今天国道五号的南下在中午的12点钟呢，好，在这个封闭的措施哈，匝道封闭的措施即将要解除。我们知道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国五的石碇跟平岭的南下入口的部分有匝道封闭哈。今天是到中午的12点钟，明天是从早上的5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再来一次匝道封闭的状况。那12点钟过后，就会有所有很多的用路朋友，你会从石碇这边呢，也会从平岭这边呢，好，来衔接到国道五号往南而来。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啊，开始在其他的路段呢，就会看到比较多的车潮哈。好，我们的后续的状况呢，慧玉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掌握了。我们的节目呢，服务时间会到12:30，好，这是慧玉报一报的节目。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12:30，都是由我姚柏妹妹为大家提供服务主持，也感谢您的收听。那朋友们会问说呢，哎，慧玉，那个高承载管制措施哈，这也是呢我们非常在意的一个措施，一个管制哈，请问一下啊，今天有吗？今天没啦。

0: 好，伊是安尼生吼，对，第二刚开始才有啊。这边的连续假期是四天的时间，今日中秋节哈，今日无，那是马节开始的连续三天的时间，伫咧每一天的播一点到六点，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往北，还的所有的交流道入口的所在内，拢会来进行高承载管制措施。好，国五的北上呢，会被影响到哦，从明天开始，每一天都有啊，这个状况的话呢，您车上要有三人以上，包括三人才可以上高速公路往北返啊。这个状况呢，跟大家再做报告哈，今天是没有的，明天开始就有了啊。然后呢，在国道上哈，免受通行费的时间，这四天的时间都是凌晨的零点到五点，国道全线是暂停收费的办法。好，我们还是多建议大家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往来呢高速公路哈会比较方便一些。好，十二点钟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盖尔娇。绿咖喱老板主持人到啦，忙碌又塞成停车场，事情怎么都跟我想的不一样。没关系吧，上一秒的事不用带给下一秒沮丧，还有景广会在我们身旁，让好心情像阳光闪亮。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魔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时间来到中午的12: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北到大华系统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0.8公里安定前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三鹰到木栅实施匝道一控管制。国道五号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都已经全部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的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19线在南下的82公里嘉义线的六角乡正义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的擦撞事故。台61线在南下过了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提前改道行驶。南下的173.5公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还可以通行。而南下的173.6公里县西路段外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导致车多回堵。台74线西行的2.9公里发生大货车跟一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事故占用中线车道，内侧车道跟外侧车道现在都还可以通行，请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在台74线西行的3公里高铁台中往成功中线车道有大货车，这个跟刚刚的应该是同一起的事故。再来市区道路状况，在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的方向现在也是车多。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最爱唱歌的蔡佳玲，也是我们本土佳玲大家最喜欢的佳玲，在这邀请您继续收听也爱唱歌的慧玉妹妹所主持的慧玉抱一抱节目哦。
4: 耶，赞哦，
3: 注意哦。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

0: 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20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圆人团圆。
1: 大家好，我是梁芬，今天我想要点一首台语老歌《黄昏的故乡》送给爸爸听。爸爸今年突然离开我们，还有很多话我来不及说，我想要透过这首歌传达我的思念，希望爱听台语老歌的爸爸在遥远的天上也能够感受到。

这首歌呢也是慧玉的爸爸很喜欢的一首老歌，这是文夏所唱的《红婚的狗熊》，每逢佳节倍思亲，梁芬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爸爸离开了半年，真的是很思念他，但我觉得他在这个遥远的天国他一定该过得非常的开心，还在那边听经闻法，所以也祝福爸爸在天上中秋快乐。

好，现在时间过了中午了，大家要去吃顿饭了哟。啊，天气还是热的哈，所以呢，啊，如果说你要下车啊，或者说呢，骑摩托车的过程当中哈，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的话呢，大家哈，因为比较会面对这个强烈的太阳，时间长一点呢，所以稍微啊，有一些呢挡光的准备哈，戴个太阳眼镜啦，或者说呢，你自己的安全帽上面呢有那个挡光的啊，那个眼镜的部分，你把它拉下来哈，我都会这样做，然后穿个外套啊，好，有袖套的部分呢也把它带起来。好，那脖子的地方啊是不是也会上的晒到太阳哈，所以我那个帽梯呢会把帽子给拉上来之后呢戴上安全帽，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很好的防范了。啊，中午的时候呢，可能在我们宜兰的旧市区哈，这个车子会比较多一些哈，因为这些地方呢都是小吃店呐、餐厅比较多的处所，所以大家呢在下车之后呢，请我觉得。应该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这个很重要哈。我常常看到呢，旧市区道路路就已经是很小了，大家买便当也是随便停车哈，想到就停着啊，甚至呢还有一些呢的外送啊，或者是这个就是运货的货车哈，随便路中呢就给它停下来，占了很大的空间，也不管啊后面有没有车子，然后就这样下车去了，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道德呢。你可以靠边嘛哈，麻烦你靠边一点，说啊我就是要送货，我就送这一家哈，那麻烦你靠边一点，这样子行不行？不然的话呢，一大拖拉机的车呢都被你而耽误了哈，这样子不好吧？好，那现在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我们讲到了说匝道封闭的状况，在12点钟就解除了。好，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时速状况呢，国五的南下现在也有加速的情形，刚刚的41公里的时速呢，一下下呢已经到了55了哈。现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时速是55，离开了石碇之后。好，石碇这边跟平林这边呢，大家已经开放了匝道可以进来了。我们看到石碇到平林4到14公里的地方，目前时速是65哈。好，14到30，来到了头城的话呢，时速是62。好，这样整个的感觉上来讲呢，50-60哈，这样的时速呢可以来利用，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小心哦，小心一定要有安全的距离哈。这是南下，那北上的话呢，现在北上的各入口的匝道的部分已经都开启了匝道移控了，好，不过现在的时速呢状况还挺理想的，往北上的话在80左右，这样的行车的速度也都是相当正常的状况，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也跟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呢，在这个今天的苏花改的部分哈，苏花改的部分陆陆续续的啊就会变成是车流呢渐渐会疏解的状况啊，因为呢车子在一大早的时候呢都已经是涌入的状况啊，所以已经啊大部分的用路朋友们都已经到达了哈该去的位置了，所以呢现在还剩下不多的车辆次呢会在后面几天的时间呢啊来到往南方向的用路哈，所以目前呢已经过了交通的尖峰时段了哈，所以呢大家中午吃过饭之后再来利用苏花改的话呢会是比较顺利的状况。再帮大家看一下天气的情形哈，我们看到高温资讯依旧呢是这两个地方是炎热的，什么地方呢？台南跟屏东的部分超过36度哈。那再来宜兰的测站的回报呢？我们看到在全台湾其实呢，通通都是

炎热的天气了，今天的宜兰呢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测站呢告诉我们说呢阳光呢是比较弱的情形，大家都是圆圆满满，那太阳一颗，然后现在有31度的地方了，像三星的南洋分厂这边呢是31度哦，头城也是31.1度啊，这样的热力好比10点的时候呢来的温度更高一些，土场的话呢31.4度，好，还有金阳31.3度啊，所以温度是有在回升的情形。我们来看太平山，太平山反倒是在下降哈，原本太平山有23度，现在呢是21.5度，所以上山的话呢，之前呢佳慧姐姐说呢，她到山上去哈，在那时候是22度哈，都有觉得冷的感觉。那入夜当然是温度更是下降的状况，所以呢，您若要在山区过夜的话呢，大家一定注意一下那个保暖的衣服哦，都要做准备哦。

好，在南澳交控中心呢给我们的数字啊，就是说呢，在早上的10点到11点，以及11点到12点这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哈，在东澳隧道这边的车辆次哈有900多辆次，好，可是呢，到了那个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话呢有上千辆次，所以现在的状况呢这车流量的部分呢也还是呢蛮大的哈，还是蛮大，要过了中午之后呢才会呢渐渐的会回来到比较正常的这个车辆次，所以呢请朋友们大家先准备去吃个饭啊，吃过饭之后呢你会觉得说呢利用了苏花改的部分呢将会是比较顺利的情形。好，这个资料我们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了。至于我要回到呢天气方面的情形，我们刚刚讲到各测站呢给我们的都是呢大好天气的状况。那至于说呢在温度的部分的话呢，今天的高温是31度，现在已经有到达31度的境界了。那明天的话更热哈，接下来这几天呢你不要以为说呢接下来会有降温的可能哈，没有，接下来是32度、33度，我们看到最高34度。什么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每天递减的情形，所以下礼拜二下礼拜三这样的好天气会维持到下个礼拜三，我们看到二三的话呢温度最高是34度。好，今天的秋子啊，也在刚刚好，所以记得要多喝水哈，记得要做一下防晒的动作。那今天的浪高的情形怎么样呢？今天风浪呢是大概1公尺哈，属于小浪等级。好，所以如果您不走着国道5号，您走的是滨海公路的话呢，我觉得那个景象会非常的美好，非常的漂亮。为什么呢？阳光照在太平洋上，太平洋本身就非常的漂亮哈，再加上有阳光的照射的话，那破光光粼粼的这种感觉呢真的很适合拍照。好，在东北角的部分有很多很好玩的地方。好，那我们宜兰县的这个在这宜兰县有很多的海岸线嘛，好，这个海岸线的长度非常的长，所以沿着海岸线呢有很多的装置艺术可以去拍拍照啊。好，所以呢以慢活的方式呢来度过你的中秋连续假期，我觉得会是非常好的选择哈，大家不要心情很急这样哈。好，我们把这个心放慢一些，脚步放慢一些，你会看到更美的风景哦。来，听这条歌，去浓缩情味，浓缩的真情。

和隆重的情景，这一点过二十八分了，今嘛到了进行真正无相共哦。在国道五号的部分，今嘛颠倒摆，好今嘛变造型哦。在南港到石碇路段加近呢，加顺七十公里的时速哦。哈，但是在九点啊，在北南一直来到雪山隧道喊桃祥，好今嘛速度呢五十几公里的时速哈，所以应该是算讲玻璃应该算好行啊，然后已经是好。走了啊，所以朋友们啊，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哦。反正就是这个注意前方的动态哈、啊，不要呢分心做别的事情。那进入隧道前，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隧道里不要任意变换车道，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要保持好。在你要变换车道、转弯之前，要提早打灯号，这都是呢必要的原则哈、啊。好，那会要休息，我们待会有金广午间新闻之后呢，由迷你猪哈、啊、持续呢为大家提供路况的。服务好，我们就在这边跟您说声再会了。中秋佳节，大家都幸福美满哦！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我们空中见。

0: 光午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国道部分路段紫爆。高工局预估上午包括国五南向南港系统到头城等九处易拥塞路段将持续到傍晚，并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五点之后再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中秋暨教师节连假首日，高速公路局表示，预估今天交通量为120百万车公里。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1: 北部地区这个

0: 逐渐疏解。另外，国三南向的快宽至雾峰以及国三南向的草屯至民间，上午的车潮也是会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逐渐疏解。另外，南部的部分上午的车流，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以及燕巢系统车流会聚集在早上十点到十二点左右。
1: 而国道五号南向的通过量，截至上午九点为19481辆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7%。建议走国五南下的用路人，傍晚五点之后再出发。而空间分流的部分，建议走西部国一、国三的民众改走台61线，南投往返台中地区改走台63线，雾峰往返台中以北改走台74线或国四。宜兰往返台北地区的用路人可以改走台9线，请用路朋友善用1968 APP 查询最新路况，避开拥塞，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最及时的路况讯息。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另外，公路局表示，下午将陆续涌现出游车潮，易拥塞的路段包括台61线淡江大桥、凤鼻至香山路的南下、竹南至玄宝大桥路段南下，衔接国道路段包括台64线国三中和交流道、台65线国三土城交流道、台74线快关及雾峰路段、台18线国三中埔交流道、台86线归仁交流道以及仁德系统、台88线凤山至五甲路段将出现短暂车流。其他重要观光风景区临近路段包括台二线及台二乙线关渡至淡水路段、台二线万里至大五仑以及福隆路段、台三线古坑至梅山路段等也将陆续涌现车潮。明年最低工资月薪从29500元调高到30900元，调幅 4.745%， 时薪则从196元调高到205元，预估261万名劳工受惠。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24号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劳资政学四方经过将近8小时讨论，决议月薪调高到30900元，时薪205元，核定后明年元旦实施，也将是连续第11年调涨。劳资双方都认同 CPI 应全数反映经济成长果实合理分享，但对于 GDP 如何反映在条幅上存在歧见。劳方代表全产总理事长戴国荣透露，最后劳方提出31100元，资方提出30700元，双方为400元差距僵持约40分钟，最终折中为30900元。
3: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一个调整幅度跟我们原来预期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落差了哈。那我们除了觉得遗憾之外，那对于雇主团体在于所谓的 GDP 劳资共享经济成长果实的部分也没有展现到十足的一个诚意。
2: 劳方代表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理事长郑丽佳坦言，结果可惜，但不满意尚可接受。
4: 就双方各自拉扯之下，就是不满意尚可接受的结果了。
2: 劳动部预估约261万名劳工受惠，并将与经济部针对传产、中小企业及服务业研拟补贴措施。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新庄区八德街有金纸店跟早餐店间清晨六点钟发生火警，现场是五层旧公寓还有顶楼加盖，消防局出动大批人车抢救，全栋疏散57人，共有14人送医。另外，基隆市中传路一间民宅今天凌晨也发生火警，消防人员在扑灭火势之后，发现屋内82岁独居的詹姓老翁已经葬身火窟，起火原因仍待调查。新北市瑞芳区街头昨天发生一起学生冲突事件，一名国中生涉嫌持利器刺伤一名高中学长，导致高中生一度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抢救后恢复呼吸心跳，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而国中生犯案后前往派出所自首，讯后依杀人未遂罪嫌移送少年法庭，法官今天上午裁定收容。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瑞芳分局员警接获报案，瑞芳火车站对面一家摊商前发生刺伤颈部案件，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将17岁受伤的高三学生送往医院急救，并讯问抵达派出所自首的14岁国中生。据了解，伤人的国三生还有受伤的高三学生都是同所学校，双方疑似搭乘公车下山时因故起了口角，事后抵达火车站之前双方再次爆发冲突，国三学生则愤而持路旁商家的剪刀 刀，刺向被害人颈部，铸下大错。对此，该校校长指出，两名学生今天在学校表现正常，情绪稳定，也没有听说双方有过纠纷。学校获悉后，已经立即派员前往医院关心学生还有家属，并掌握相关学生情况。

0: 行。至于事件原因及详细经过，正由警方调查厘清，校方必定会全力提供必要辅导以及协助。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公布今年治安成果，除了破获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 ATM 提领热点也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 84%， 另外也溯源追查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查扣大量犯罪所得，斩断帮派犯罪金流。记者陈伟玲报道。
2: 截至今年8月底，根据台北市中山警分局的统计，辖区内整体刑案发生数为5095件，较去年同期下降，其中诈欺犯罪也同样呈现下降趋势。中山警分局除了破获共13个电信网络诈欺集团，查缉534名犯嫌， ATM 提领热点更较去年同期大幅减少 84%。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分局长张耀仁说，
3: 在个案成果方面，我们破获了2件诈团查扣不法利得超过1亿元以上的案件，对于被害人的损失，透过裁定扣押的方式对诈欺集团实施实质制裁，也让被害人有机会追回财产损失。
2: 在今年的毒驾专案中，中山警分局也查缉181名犯嫌，并从相关案件溯源出14名幕后贩毒主嫌，并查扣现金约1463万元以及黄金、不动产等犯罪所得。中山警分局也表示，面对辖区多元且复杂的治安环境，将持续针对诈欺、毒品以及帮派犯罪加强查缉，降低犯罪对民众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女子透过脸书购买紫地瓜，与卖家联系后，对方要求需要金流验证，所幸邮局行员机警通报南投县及机警分局协助，成功保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为了制作甜点，水里乡女子看到脸书有人贩售紫地瓜，兴奋与卖家联系，与对方指示使用黑猫宅急便进行交易，提供金融账户余额及信用卡认证。过程中，女子向邮局行员咨询，通知分驻所员警到场。
5: 我是货到付款跟银行有什么关系？这样子啊？他说你如果没有去银行在认证的时候，我本个订单都没有办法成立，公司我才懂的。
4: 水里所杨启宏所长表示，诈骗集团假冒宅急便客服专员，声称女子使用交易平台遭到冻结，
6: 对方以验证为由询问她的金融账户余额及是否持有信用卡，该妇女答复后，假客服再提供假银行专员的联系方式，指示该妇女前往 ATM 提领新台币3万元。
4: 吉吉警分局呼吁，网络购物如果遇到没有开通金流、账户遭到冻结或是验证账户等说辞，务必提高警觉，可立即拨打16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南投县报道。
1: 年仅14岁的台湾滑板小将林亦凡，今年在名古屋亚运女子公园式决赛，以第一次 85.15 的高分替台湾代表团再进账一面银牌，他也成为台湾史上年纪最轻的亚运奖牌得主。连假期间，台东县警察局针对辖内各交通要道、观光景点及易用色路段，妥善规划交通疏导与管制勤务。记者王玉芬报道。
7: 中秋连假出游请注意，为了维持交通顺畅，台东县警察局将在台九线的 394.8 公里等易拥塞路段实施车道轮放管制，针对博朗大道以及南回驿站等观光热点，将机动派员疏导，并成立快速交通疏导小队，随时排除突发事故。连假期间也将严格取缔酒驾、违规停车与超车行为。台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蔡桂兰说，
8: 据交通部公路局统计，假期首日9月25号，台九线北上8到12时车多；假期第三日9月27号，台九线南下11至18时，以及第四日9月28号12到16时车多，请驾驶朋友尽量避开尖峰时刻。另台九线414公里大鸟路段有灾害修复工程，连假期间交围不撤除，双向各缩减为一个车道通行，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时减速慢行。
7: 交通警察队提醒，中秋欢聚切勿酒后驾车，务必善用代驾或大众运输，出发前请检查车辆，配合员警指挥，平安欢度佳节。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高铁昨天旅运34.8万人次创新高，

0: 南下首度超过20万人次，甚至有对号座的旅客差点上不了车。高铁呼吁分散离峰搭乘，对号座旅客悠闲上车，保持上下车的动线畅通。配合中秋双十两大节庆，新竹市推出100元换200元的消费优惠，鼓励民众走进市场采买，支持在地摊商，振兴市场经济。记者曾佩荣报道。
1: 传统市场是市民采买新鲜食材的重要场所，也承载在地人情与生活记忆。市府配合中秋及双十消费旺季，推出加倍券，让民众采买更省荷包，也为摊商带来更多生意。市长高虹安说，
2: 民众只要拿100元的现金，搭配上他的环保购物袋或者是环保餐具，那就可以来到我们的公有市场呢，来领到200元的这样的一个加倍券。那这200元呢，就可以在10月中之前哦，将它能够呢使用在我们的市场当中。所以呢，非常欢迎大家把握这个好讯息哦。
1: 市府除了透过加倍券带动市场买气，也于115年编列约1350万元，改善新竹果菜批发市场环境及设备，并规划于116年提高修缮经费，持续推动果菜市场购物环境改善计划，让民众买得划算也买得安心。同时也呼吁市民把握后续10月3日、10月7日的发放场次，踊跃走进市场，享受加倍优惠，支持在地摊商。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0: 月饼、烤肉及柚子是应景美食，但高油、高糖及高热量饮食容易造成身体负担。台中医院提醒民众，佳节期间应掌握饮食分量及均衡原则，开心过节也要顾健康。记者陈韵涵报道。
3: 中秋烤肉可遵循菜、肉、淀粉的顺序，先吃青椒、香菇等蔬菜，再摄取肉类，最后吃淀粉，有助于控制饮食分量。厚肉或带骨肉可先微波，汆烫到半熟，缩短高温炭烤时间。蘸酱则可选择柠檬汁、柚子汁等清爽酱料，或将市售酱料稀释，减少钠含量。台中医院营养师刘尚慈说，
4: 在月饼的部分会建议分食，那我们可以将一个月饼啊切分成四等份或者是8等份的一个部分，那这样子我们吃个1/4的部分这样子。柚子的这个部分啊，建议糖尿病的一个病人啊再使用3到5瓣，这样其实就等于是一份的一个水果。那再来，柚子其实也含有一个脯氨香豆素的一个部分，它会跟我们的一个高血压还有一些高血脂的一个药物产生交互作用的一个部分，所以建议有在使用这些药物的部分要特别注意有稳当的一个使用。
3: 台中医院提醒，柚子与部分药物可能产生交互作用，慢性病患者使用前应先咨询医师或药师，一般民众也应适量摄取，搭配均衡饮食，才能健康欢度中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2: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哈尼吗？
4: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2: 啊，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

0: 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阿妈，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跟车太近，才有足够的时间来应变突发的状况，尤其大雨、浓雾等天后欠佳的状况，安全距离要适度增加。祝开车朋友行车平安。

中午的12:48，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情广全国网的十点笑咪咪，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省道的台61线南下过8里2车多定点，建议您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165公里，靠近深港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国道10号东向的燕巢系统，哦，田寮到燕巢系统这个地方，不对，是国道10号的东向燕巢系统往国3车多，而国3的南下田寮到燕巢系统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刚差一点把这两个路况混在一起了。好，省道的台1线南下的436.5公里到445.5公里之间，屏东水底寮路段到嘉禾路段，因为南下车流增加的关系，调拨北上内侧车道来供南下的车辆行驶。排除的消息，在台61线原本说南下的171公里到176公里之间，县西到阳错路段车多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台74线西行的4公里到0公里，原本说这里车多的状况，现在也已经消化完毕。而国3在南下的119.5公里竹南路段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经典的音乐作品 Close to You 不过是 Lady Gaga 翻唱的版本，这一首歌的版本呢收录在哈利奎因这一部电影的原声带当中，听起来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时间12:53，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的周边停车场现在都已经停满了，请斟酌前往或者是改往其他周边的景点。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不要违规停车，我们的远景同仁将会加强取缔违规哦，所以再麻烦大家要多加配合了。台61线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在南下的99.46公里到101.94公里大山到外埔路段主线车道进行平交路口的改善工程，所以呢就让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堵。可以的话，南下的用路人帮我们从高滨路左转改道离开，那避开这个拥塞的路段，就高滨路左转之后呢去国三，然后就可以避开了，再麻烦大家。国道一号原本说北上的33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塑胶板掉落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最新的消息状况，国一的北上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间有大块玻璃掉落。而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有路况持续麻烦您0800-000-123 0800-000-123。今天是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4天当中的第一天，车流难免会比较多，请您多点耐心，保持愉快的心情迎接你接下来的行程安排。可能去吃个甜点啊，吃个月饼啊，喝个饮料啊，喝个下午茶，走走观光景点，来享受这个连假的第一天。

转眼之间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新来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今天来代班 Amy 的节目，我是赖可，明天在同一个时间台北分台是我自己的节目 Like 101，所以我们就有可能在明天的连续假期第二天空中再见，北部地区的朋友会再见了，那其他地区的朋友呢就有机会空中再见。希望你有一个美好的连续假期，中秋节快乐， Have a nice day。 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oku 的 Fly Me to the Moon。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1，为您汇整最及时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2.2公里到222.1公里之间，靠近北斗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大块玻璃掉落。国道二号在东向的20公里莺歌系统，有一台小客车跟一台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8.9公里福德隧道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而在南下的111.9公里过了香山路间有只狗狗逆向往北走，在南下的田寮到燕巢系统车多不好走，而国道十号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的方向一样也是车多的瓶颈点。省道在台14甲线双向的五岭到合欢山周边停车场已经停满，请斟酌前往或改往其他景点，不要违规停车。台61线在南下的91公里到99公里之间，西滨到大山路段车多拥塞回堵，大约8公里左右，建议您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同样在台61线南下的165公里靠近深港内侧有大型掉落物。省道在台74线东向的32公里到38公里之间，往雾峰大里到雾峰路段车多拥塞，那建议可以的话呢提前下大里二来改道行驶。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或者是补充，都在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以上路况资讯是由赖可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为9月25号到9月28号，共计4天。中秋节为连假首日，教师节为连假第四日。
2: 为了缓解连假期间的交通拥塞，高工局将于部分路段实施高承载管制。
1: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一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及国三的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管制。
2: 9月26到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
1: 管制期间，车内包含驾驶需有3人以上才能通行，请民众务必配合。详细资讯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3: 连假期间，为降低交通拥塞，国道部分道路将实施高承载管制，呼吁民众提前规划行程，并配合交通管制措施。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下午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

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 Mini 猪。今天是四天连假哦，第一天中秋节，最后一天是教师节。好，那第一天的假期大家应该会比较预期哈，如果以国五来说的话呢，南下的车流绝对会比北上的车流要来得大的哈。最后一天当然就是完全倒过来了。好，的确啦，现在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部分呢，是有比较慢速，但是它慢速的情形哦，我觉得已经有趋缓了，早上应该是更夸张一些。好 OK， 但是现在刚好中午时间，因为早上其实是有这个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哦。通常啦，我们过去的经验哦，是说下午会有另外一波的车流，因为匝道现在是已经完全开放了。对，早上是封闭嘛，好，但是中午十二点过后开放之后，我觉得因为午间大家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好，所以这个时段上国道的车流相对没有来的那么多，但是一点过后哈，这个午餐也差不多结束了，好，那如果说要赶行程的话，差不多这时候要出发了，所以接下来我预期南下的车流又会有另外一波，而且车速又会开始往下降了哦。好，先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来自彭靖慧，当然今天中秋节要应景一下，播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作品叫做晒月亮。

讲到晒月亮，今天晒到月亮的几率应该蛮高的，因为昨天呢，在宜兰的天气，说实在话会让人有点担心啊，就是整个天空都阴阴的，云层蛮厚的，你就在怀疑说，真的会如气象署所预测的，这前两天假期的天气笃定是很稳定，然后各地的这个赏月指数都很高，这样，因为昨天真的，从窗外看出去，云层是厚的，所以就会有点小担心啦，但是今天早上一起来就耀眼的阳光，就觉得应该看到月亮的几率是高的。

而且不只是假期前两天，连后两天，就是整个四天的连假，应该天气都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哦，因为那个台风它大回转，跟原先大家还会有点担心说，哎，会不会有什么变数，然后就突然直接朝台湾走过来。那现在看起来它的这个大回转哦，反而会让我们这边的天气是属于稳定的状态。

好，刚刚讲到说我个人啦，以过往这个每一年国定假日都上节目的经验来预测下午其实国五南下应该还会有一波的车流，早上已经一波了。那早上的状况是在包括石碇还有平陵南下的匝道口它是封闭的嘛，所以所有的这个车流呢都是直接从南港系统那边过来的。可是随着中午十二点之后它的匝道口重新开启，应该有一些驾驶就会陆陆续续又从石碇啊还有从平陵这边来上国五，然后往宜兰方向所以是可能有第二波的一个车流。然后也如我所预期的，现在我从高工局1968的路况资讯网页上面看到

往南方向哦，石碇到平陵这一段的行车速度现在已经降到37公里了。刚刚中午的时候应该都还回升到50几哦，大家可能觉得说好像上午的那个车流已经在慢慢消化疏解了，没有哦，现在是第二波哦，好，所以现在石碇到平陵哦，南下的车流量是大的，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平陵到头城呢，也是速度偏缓慢，降到不到50公里。

是我有看到贫控现在是针对国五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启动了移控。好，其实目前北上车流算少的，好，因为车行速度非常的顺畅这样子，从宜兰端然后一直到南港系统都至少啦，好，就是八九十没有问题。所以呢，他们这时候应该是一个预先的移控的启动。现场当然不会说开始就会有灯号的转变，因为车流量又不大哈，所以现在大家看到那个移控应该是维持在常绿的状态。有的时候他们的确会先启动告诉大家说，哎，有可能下午会有这个车流到时候会视车流的状况再去做灯号的一个描述调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认识的，不管是亲戚朋友也好，在中秋连假被困在高铁车站呢？好，连假前夕哦，其实返乡人潮真的已经挤爆高铁了哦。光是昨天哦，24号单日的旅运冲上34.8万人次，这可是刷新他们通车以来的最高纪录哦。对，连过年都没有那么夸张。好，那南下的旅客呢，更是首度突破20万人次啊，也改写了单向旅运的记录。昨天在高铁的这个人潮集中在下班之后涌入车站，那高铁晚间还紧急加开3班，全车都是自由坐列车来疏运哦。好，不止高铁啦，其实台铁昨天也有84.6万人次搭乘哦，这是平日的1.3倍。那为什么会特别引发关注呢？是因为通常这个廉价疏运的高峰，大部分会落在收假日，但是这一次呢，却在疏运的首日也就是放假前最后一个上班日，就已经提前破纪录了。可是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哦，这么多的人，就是往南部搭高铁往南部去，表示到收假那一天北上的人潮应该也不少吧，会不会再突破这个记录就很难说了。

好，当然啦，大家也许就是说想要赶在中秋节可以回到家跟家人团圆啊，那偏偏今年的四天连假第一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心态上面哦，就是一定要提早出发啊。所以昨天就是在上班日最后一天呢，就爆出这样子的一个大量来。

相对的今天应该稍微比较好一点吧。好，就是到了节日当天哦，那种感觉我觉得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卡细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今天4天连续假期，第一天也是中秋节，我们景广各个节目都还是在空中来照常的为大家服务。听到的作品，这是杜德伟《一起看月亮》。

好，来看一下现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如何了哦。南下的车流量真的又在持续增加当中。好，原先只有说从石碇到平林哦，再到头城路段的车速是变慢的，就是下午的第二波的车流出现了哦。现在看起来连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也是放缓的哦。目前南港系统到石碇的一个行车速度降到了60以下，那石碇到平林呢速度比刚刚更慢，刚还有30几公里，现在已经30公里不到了哦。那平林到头城的部分呢现在是不到50公里的行车速度。

这主要是因为呢，今天早上哦，应该说从凌晨零点开始到中午十二点，国五针对南下的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哦，对，然后应该有些朋友就不会利用早上的时段来上国道，他们就等到匝道口再次开放之后呢，直接从石碇跟平林这边上来哦，所以下午就出现了第二波的一个车流了。要提醒大家哦，明天好，明天还有一天的这个匝道封闭的管制措施，是从明天清晨的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同样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哦。

好，因为是四天的连假，所以呢针对这四天的一个国道收费也有做调整嘛，就是暂停收费的时段是在每天的凌晨0点到5点钟，国道全线暂停收费，请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哦，就做一个分流这样子。但是呢，因为是夜间来走国道，还是要请朋友们要养足精神再上路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现在除了国道五号南下路段的一个车流量哦，是从中午过后又开始逐渐增加之外哦，北上呢还算顺畅了哈，对，不能说还算，就是还蛮顺畅的。那在南下的苏花路廊呢，现在的一个车流，因为我只有12点到1点的数据资料哈，因为1点到下午2点的是下一个小时才会出来，看起来中午的时段。他们整个往南方向哈，就走苏花路廊继续往花东地区的这些车流量呢，大概都维持在800-900辆次左右哦。苏花路廊车行速度最缓慢的时间点，其实呢应该是在清晨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车流量最大，对，都有突破上千辆次，现在就是降了一些些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整了，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的路况讯息，欢迎朋友们持续透过0800000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或者是你加入我们播音室的 LINE 哦，把你所知道的路况抛进来，我们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就是打上这些数字呢，就可以搜寻到我们了。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下午的2: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34.5公里，在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国一南下336.7公里，是过了仁德系统之后，原本在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5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国一北上在64到63公里，是过了中立交流道中线车道。

0: 有铝梯散落。另外提醒，鲑鱼平面北上12.4公里是过了高架线直端，原本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稍早也接获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武英康架南下在70.3公里是靠近内线车道这边，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国道3号南下63.2公里再过了大溪，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公里，靠近林口路段这边受到道路工程影响，后方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沿线南下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目前在这个路段实施调拨车道管制通行，麻烦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管制，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补充国道3号南下63.2公里是过了大溪，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好持续进行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有任何道路资讯同样再麻烦告诉警广咯。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咯。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高工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出现拥塞情形，
5: 热门景点还可能面临停车位难寻，也容易因为车流拥塞而延误行程。
4: 这时不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不但可以减少寻找停车位的时间，也能降低驾驶疲劳，更自在享受旅游的时光。
5: 也鼓励您在出游前先查询目的地的大众运输路线、班次及相关交通资讯，妥善规划转乘的方式，既能开心出游，也能平安返家。
6: 连假期间国道发生拥塞在所难免，高工局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多一份规划，交通少一份拥塞。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今天是连续假期第一天，也是中秋节，我们还是要在空中来为大家提供及时的路况讯息啊。OK， 那刚刚其实朋友们应该都很清楚哈，现在整个道路状况以国五南下的车流是最大的，而且呢速度越来越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对，那下午才出发的这一些驾驶，我觉得他们目的地应该都是宜兰吧，因为这时候如果说你才要出发然后继续往花东的话，

就有点嫌晚了。好，好，那目前哦，南港系统到石碇平均时速呢，从刚刚还可以有50几公里，现在已经降到33公里了。石碇到平林呢，平均时速只有29公里，不到30公里哦。那平林到头城平均时速也只有40几公里，所以反正整个往南的车流量就是大哦。那往北方向的话呢，是还蛮顺畅的哦。OK， 那任何的路况讯息，我们随时会在跟朋友们做一下更新。好，不过现在看起来所谓的更新就是告诉大家车流量越来越大、哦、OK， 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还是一首应景的作品、哦、这是洪佩瑜所演唱的《废到月亮》。

好，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有车子在往宜兰方向，应该是走雪隧了，就没有开大灯。我们要提醒大家虽然今天天气算是很不错，对，天色非常的明亮，这样晚上可以看得到月光，但是呢

隧道里面还是要开大灯哦，一辆 B XQ， 好，那个 X 就是 X 了，好 ，B XQ 9821，这个驾驶麻烦你把头灯打开好吗？

啊，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朋友们会不会烤肉啊？曾经呢，在台湾中秋节被说成是烤肉节，但是我觉得呢，我个人观察啊，我个人的观察啊，你认不认同我就没有办法了。我觉得这个烤肉的热潮好像有在慢慢消退当中。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就是以前在中秋节大家都非常兴奋烤肉的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包括假期前或假期后，就连假节日都已经过完了，你都还可以闻到烤肉香。对，就是这一段时间，反正就是大家会真的蛮疯烤肉的哦。而且是一走出户外，比如说我从电台走出去，或者是我从家里面的不要讲从家里走出去，应该说我在回家的路上哦，我就可以闻到阵阵烤肉香。但是最近这几年我已经闻不太到这种烤肉的香味了哦。也许就是真的会觉得有点麻烦吧，或者是说大家烤肉的方式改变了，不一定要在户外烤，弄得大粒瓜细粒瓜就有一点狼狈这样子。而且说实在话还要这个木炭生活是蛮辛苦的啦，而且常常都是只有几个人忙，就是当那些人罢工的时候大家就不烤了。那现在的烤肉有蛮多是室内可以烤的。对，在家里面你可能就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吹着冷气啊，然后吃着这烤肉，或者是有一些餐厅啊，他们也都会让大家就是直接到餐厅去一起欢聚烤肉啊，不用自己那么辛苦的准备食材之类的，说不定也是这种形态上面的转变吧，就真的比较少闻到这种户外的烤肉香味哦。好，就有营养师建议哦，中秋节如果还是要烤肉的话哦，那大家可以在进食的顺序上面做一下安排。通常烤肉好像大家一开始烤的就会是肉类，对不对？就觉得说它要花比较久的时间这样。然后像一些什么菇类啊，或者是比较偏蔬菜类的食材，都会稍晚一点才烤。可是如果按照营养师建议的顺序，应该要怎么吃？应该是蔬菜先吃，好，再来肉类，再来淀粉。这也代表着烤肉的顺序，如果你真的要大家按照这个顺序吃的话，你烤肉的顺序也要跟着改变啊。对，一开始烤的就必须是像菇类啊，或者是青椒啊、彩椒啊，这一类的蔬菜要先烤，端上桌让大家来垫垫胃啊，然后才开始真正烤肉，去摄取蛋白质，最后再来吃淀粉哦。

好，另外呢，像是一些比较应景的食品，月饼啊，或者是中秋节大家都会吃的柚子，也都尽量是以大家分食的方式，不要自己觉得爱吃就一个人默默的把一整颗月饼吃掉，或者是把一整颗柚子就这样吃下肚了，最好都是可以分食的，因为热量都挺高的。

好，另外就是呢，这个柚子因为它含有呋喃香豆素哦，它会抑制肝脏代谢酵素作用，让体内的药物浓度升高，然后容易让你会有吃药的那种副作用，会变得更明显的状况啊。那常常会受到影响的药物包括哪些呢？如果你有在吃的话，吃柚子就真的是要很小心，要限制量，而且要限制时间啊。包括吃降血压药、降血脂药、抗凝血药跟免疫抑制剂啊，都要避免同时段来食用。而且哦，这个柚子的一个抑制效果，甚至可以长达两三天。所以有医生说，就算是你错开了服药的时间，你说哦，中间我间隔个两三个小时，恐怕都还是没有办法避免所谓的交互作用哦。所以有在服用刚刚讲的那些比较属于慢性病的药品，要特别小心。然后你吃的量哦，就尽量控制在一两半，解解馋就好了，对，不然它的那种交互影响哦，真的不会说中间隔个两个小时就没有影响了，它可能会长达好几天的时间哦。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听到的歌曲江美琪的《春光乍泄》。好，时间是下午的2:29了，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台湾滑板界再创惊奇，年仅12岁的辜永彦今天在名古屋亚运男子滑板公园室前三回合原本都有出现失误，不过靠着最后一趟飙出 87.33 的高分逆转夺下银牌，改写原本由队友14岁的林亦凡缔造的纪录，成为亚运史上台湾最年轻的夺牌选手。彰化一对中年夫妻参加越南富国岛旅行团，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的症状，检体送验研判为境外移入登革热确定病例，卫生局呼吁出国做好防蚊，返国后14天要留意健康状况。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卫生局接获医院通报，两例登革热病例已经针对个案夫妻居住地或活动地周边进行紧急化学防治工作，并名为密度调查及环境风险评估，并且加强资深员清除和卫教宣导。卫生局疾管科长王小琪说，
3: 个案为一对中年夫妻，于九月中旬前往越南富国岛旅行，返国后陆续出现头痛、发烧、出疹等症状，经疫调后研判为确诊病例。卫生局呼吁，东南亚多国为登革热流行地区，民众如果前往旅行，务必做好防蚊措施，返国后至少自主健康监测14天。
2: 卫生局表示，登革热主要透过带有登革病毒的病名蚊叮咬传播。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气候高温潮湿，适合病媒蚊生长繁殖，返国后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引窝痛、肌肉痛、关节痛的疑似症状，应紧速前往医疗院所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近期旅游史、活动史及接触史。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每天都有网络上认识的帅哥对自己嘘寒问

0: 暖实在太行动，高雄一名女子误信网友假投资诈骗临柜提款，警方跟行员耐心劝说，但女子竟然连车手是什么都没有听过。记者徐俊秀报道。
1: 41岁许姓女子透过网络交友认识一名

0: 告诉他这就是假交友投资诈骗，甚至可能被诱导成为诈骗车手。
1: 他现在就是一步一步在引导你，要么就是引导你去帮他领钱做车手，不然就是拿要来骗你的钱。车手就是他去骗人家的钱，然后请你去帮他把这笔钱领出来，再把这笔钱转给他，那叫做车手。
2: 我不会转钱。
0: 许姓女子连车手都没听过，远景锲而不舍拿实际诈骗案例耐心劝说，更直白劝他。
1: 他整天跟你说早安晚安我爱你，你就把钱给他，但是这个100%一定是骗人的。他搞不好是一个100多公斤的胖子，一边嚼着槟榔一边在跟你讲电话，你都还不知道。他整天跟你嘘寒问暖，他就是要为了拿你的钱啊。
0: 最后许姓女子终于打消提领念头，成功保住49.9万元。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中秋节是团圆的日子，不过对身在异乡的受收人来说，想念家人的心情更显得特别。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特别安排音乐、美食跟手作活动，让他们在异乡也能感受一点家的温暖。记者黄一豪报道。
4: 活动现场邀请台湾外籍收容人关顾协会带着吉他到所演奏大家熟悉的家乡歌曲，受收容人也跟着用母国语言一起大合唱，歌声在所内回荡，也勾起不少人对家人和故乡的回忆。除了唱歌，还准备了应景的柚子，让大家一起品尝中秋滋味。受收容人也亲手折出一朵朵的玫瑰花，等到家人前来会客时，再把这份亲手做的心意送出去。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收容所队长陈南汉说：
5: 月圆人团圆，高雄收容所希望透过一系列的中秋活动，让受收容人在等待返乡的日子里能感受到台湾的人情温暖，抚慰这群外籍朋友安心静候返国。
4: 一首熟悉的家乡歌曲，一朵亲手折出的玫瑰花，虽然无法取代和家人团聚的时光，却让这个中秋多了一份陪伴与祝福，也让身在异乡的受收容人感受到满满的人情温暖。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及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高雄屏东地区以及台南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4度，中部地区28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4度，东部地区28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辉啊，你敢知道我们宜兰市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

0: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0: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刚听到的歌曲是由 OneRepublic 所带来的这首 I Ain't Worried。 好，时间下午的2:42，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在今天下午的1点陪伴您到4点哦。那么目前国道五号还是只有南下的路段哦，这个车行速度是缓慢的，车流量也还是蛮大哦。对，就是 有部分路段那个时速一直没有办法提升起来。好，原先南港到石碇一度哦，速度降

到只有30几公里，现在有回升啦，回升到47公里哦。那石碇到平林就是我刚刚讲的，一直都维持20几公里的平均时速哦。这个跟在早上他们封闭石碇平林的南下入口匝道有关系哦，因为有一些驾驶呢，都不会从国三那边过来哦，他们就是都从石碇平林这边上国道，所以中午它的一个匝道的封闭措施一开放之后呢，就陆陆续续蛮多的车从这两个匝道口来上国五的哦。平林到头城南下路段的一个车行速度好像也一直都是维持在40几公里哦。

包括今天跟明天都有南下的匝道封闭措施，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在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呢，明天早上是5点开始，今天是从凌晨0点就开始，那明天是从5点开始会一直封闭到中午12点。至于假期后两天的一个管制措施，当然就是放在北上的部分哦。针对北上的车流会进行高程载管制，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哈。应该说明天就开始，不是后两天哈，就9月26号，明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假期的最后一天，好，连续3天呢，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6点，会针对国五北上的各个入口匝道，从苏澳开始，一路罗东、宜兰到头城交流道呢，都会实施高程载管制哦。只要车上未坐满3人呢，你就没有办法在这一段时段来上国道。

好，我们常常都会跟朋友们建议说，如果你不要碰上塞车，你就要避开尖峰时段哦。那以国道五号来讲，9月25号、26号就假期的前两天哦，车流呢大概从清晨吧，好，五点钟就开始出现了，而且会一直持续到下午，所以他们建议用路人啊，走国五南下的时间点，你就要尽量在五点以前，清晨五点以前，然后或者是要等到下午五点之后再来出发哦。那从明天开始，9月26号一直到9月28号哦，就是假期的第二天到第四天呢，预估北上的一个车流会从上午9点就逐渐涌现，而且会持续到深夜哦。所以唯一所谓离峰的时段哦，就是上午9点前你就要先行出发了。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听到的歌曲是由 Blackpink 的 Lisa 所演唱的 Moonlit Floor。
1: 月圆人团圆。
2: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依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 Moon River。 因为现在就是也快临近秋天，那再加上我们中秋节也即将到来，所以借此一个机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好，讲到中秋节，你知道吗？中秋节不是只有我们在过而已哦。那对于大家来说，这就是民间很重要的传统节日哦。可是，在其他国家呢，也是有在过中秋的哦。例如，像是在越南。越南中秋节不是法定的节日，可是因为他们也受中华文化的

那除了就是他们也有后羿射日跟嫦娥奔月的故事之外，哈，这都是从中华文化当中啊去学到的相关故事。可是越南人也有自己的中秋节的传说，是一名叫做库西的男子呢，他紧紧抓在一棵神奇榕树上面。这棵榕树有点像是那个杰克与豌豆的那棵树一样，就是它会长到天际嘛，可是它这棵榕树是会漂浮的，然后就这样子跟着榕树漂浮到月球上哦。另外韩国也过中秋节哦，他们的中秋节又称为秋夕，夕阳的夕，是国定假日，那全韩国会放假三天哦。可是在韩国他们不是吃月饼，他们会吃也同样象征团圆好运的一种半月形的饼，叫做松饼啊。另外他们也会在中秋节的时候呢吃各式各样的煎饼哦。日本有没有中秋节？有，可是他们的中秋节被称为十五夜，夜晚的夜，好，因为就八月十五嘛，对。那它也是非国定假日，是在中国唐朝的时候传到日本的一个传统节日。日本人过节呢，不吃月饼，也不烤肉，但是他们会吃圆圆的月见团子，来象征满月哦。

0: 外像东南亚很多的国家，印尼啦、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柬埔寨都有过中秋，可是这个都跟当地的华人是有关系的，好，他们就是把过中秋这样子的一个习俗也带到了当地去。好，时间是下午3点整了，关心一下整点路况会诊。
1: 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下午的3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目前南下台北入口匝道，先前两台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还有国一南下34.5公里是过了高工局，中外线车道的小客车以及小货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完毕。另外来提醒，是国道一号往北325.4到324公里之间，靠近大湾交流道中线及内侧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再补充提醒，是国道3号北上397.8公里，靠近屏东交流道外侧车道有木制品掉落。国道1号北上188公里是过了王田，路肩是机车误闯情形，同样转达通知。还有在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稍早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也顺利的排除。国人新巷7.3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占用外侧路肩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完毕，后方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85公里是过了龙井内线车道有小客车停放。再来省道部分，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台88线东向刚上万大桥的位置，路中间所有防撞杆还有油漆桶散落，统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帮我们小心闪避喽。

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找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好，现在车流不断涌上国道五号的南下路段哦。目前呢，南港系统到石碇的车行速度又降下来了，刚刚有稍微回升，但现在又降下来了，只剩下30几公里哦。石碇到平林呢，一直都维持20几公里的行车速度，那平林到头城也一直维持在40几公里哦。所以现在国五南下真的是，车行速度缓慢哦。如果有驾驶，这时候才要出发哦，或者说这时候呢，正在国五往南到宜兰的路上，恐怕这个行车时间，会比你原先预期的要拉长许多。

好，如果连假期间呢，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然后想要省荷包的话，其实大众运输还是蛮不错的选择，交通部也有在这段期间推出廉价的客运优惠措施，包括了票价有折扣啊，转乘有优惠，还有特定路线还可以免费搭乘。

别是连假期间，你如果搭乘85条指定的国道客运路线，就可以享有原票价6折的优惠，六折已经算非常多了哈。那另外，如果说你有加入这个T-Pass 2.0 会员，并且注册绿色运输服务平台的话，还可以享有最高4折的票价折扣哦。大家在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之后，只要你10个小时以内哦，使用电子票证再转乘在地的客运，就是地方的市区客运啊之类的，那你就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是基本里程免费的优惠哦。客运之外，指定的幸福巴士路线在连假期间有提供我们刚刚讲免费搭乘的服务哦。那你出发之前呢，可以利用幸福公路 APP 来查询机师的路况哦，然后了解呢相关的转乘，还有它的班次，就是有哪一些幸福巴士是可以让你免费搭乘的，做一下行程的规划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20，继续要请朋友们来欣赏的歌曲又是一首跟月亮有关的歌哦。我发现就是很多的歌曲它都是以月光为主题，像这首来自 Sting 的 Moonlight。

好，中秋教师四天连假哦，天气应该都不错。对，因为原先我们担心的台风呢，已经大幅度的回转了，所以基本上对于台湾的影响就非常的低啊。那我们这边整个天气的状况应该从原本说前两天比较稳定，到现在应该是四天的天气都蛮不错的，都适合出游啦。那交通部观光署呢，跟全台18家的主题乐园有携手推出联合的促销活动，我看到很多的活动都蛮有趣的哦。比如说呢，有主题乐园推的是林老师卡好活动，说只要姓林、身份为老师的就可以免费入园。好，可是不是姓林的老师可能心里会不平衡吧，因为我们也是老师啊，为什么我们不能享有这样的优惠呢？好，另外还有在东部的海洋公园有推出教师跟军警消免费畅玩的活动哦，这个就感觉大方很多哦。

针对特定职业哦，一般大众跟在这四天生日的人也可以享有好康哦，就有这个主题乐园呢，是搭上中秋的话题哦。说只要姓名里面含有中秋节、玉兔、月亮啊、这几个同音字的话呢，就可以享有入园优惠。那另外也有这种推什么九月寿星啊。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

0: 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1: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2: 警察机关。

0: 博、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2: Girl， 把你套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

好，现在国道五号还是南下路段的车流比较大，目前南港系统到石碇的一个平均车速哈有再回升了，那接近平均50公里。好，石碇到平林一直都很慢速，都还是维持在20几公里啊。平林到头城呢，也还是维持在40几公里。好，所以如果说有这个亲朋好友哈，这个打算晚上的时候来一起相聚，烤肉也好，赏月也好，或者是团聚也好，可能他们会受到一点耽搁哦。北上路段目前的一个行车状况就非常的良好哦。好，我们再把这几天连假的管制措施再跟朋友们整理一下哦。首先呢，讲到的就是免付费的部分哦。暂停收费时段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28号，每天凌晨的0点到5点钟，国道全线暂停收费。另外，在今明两天呢，针对国五南下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呢，有进行一个匝道封闭的管制啊。那今天已经过了嘛，明天还有哈，是从早上清晨的5点开始，是持续到中午的12点。高雄在管制的部分呢，是从明天一直到9月28号收假日哦，是每天下午的1点钟到6点钟，只要未坐满三人的车辆呢，都是不可以上国五的哦。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一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廉价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靖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务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务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好，刚刚我们有提到哦，就是在四天连假期间呢，全台18家的主题乐园，好，都有推出一些相关的优惠活动。那如果说你并没有要到外县市去的话，想要待在宜兰，有什么地方可去呢？哎，当然要到东山来看月亮什么东东的一个装置艺术啊。在东山乡呢，每一年中秋节都有推出月亮什么东东应景活动，那今年还是在东山火车站前广场，来打造了主题的一个装置艺术，那今年的主角是月球飞碟，有七公尺这么高，另外搭配超萌的玉兔还有星际太空人，要营造出奇幻的节庆氛围。

好，那么在他们展出期间哦，就是到11月1号之前的这段期间呢，每天下午的5点会开始点灯，所有的装置艺术都会亮起来，然后一直到晚间的11点钟，所以朋友们有空的话，特别是这4天连假，可以去现场拍照打个卡。

好，另外呢，像是传艺园区也有中秋节的活动哦，在今天跟明天两天哦，都有中秋酿桂花的 DIY 体验，地点是在月河广场这边哦，让大家有机会亲手酿制桂花，感受秋节的节庆跟香气哦。那另外他们还有这个与状元吟诗作对的活动，只要成功答出中秋月亮等等的诗词，就可以获得月饼一份哦，但当然也是限量的。

好，另外就是明后两天9月26号到27号哦，蓝阳博物馆这边有一个低碳永续市集，现场呢超过20个摊位，从吃的玩的到亲子体验都有哦。那如果说你有完成5项的绿色行动的话呢，还可以参加永续好礼抽奖的活动哦。所以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就是4天连假。

0: 圆人团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薇，我想要推荐大家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因为一想到中秋节呢就会想到月亮团圆。这首歌呢歌词呢有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就是大家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欣赏到呢同一个月亮，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刚这首歌你熟吗？
1: 还好。
0: 你知道是
1: 邓丽君啊
0: 唱的
1: 但愿人长久。
0: OK、欸、好就算没有听过邓丽君的版本，有些人应该听过王菲的版本，她有重新诠释过这样子、哦、
1: 但邓丽君的版本红很多、欸、
0: OK 好啦，那我要考你、
1: 欸、
0: 这是谁的诗词创作？
1: 苏轼。
0: 苏轼的什么？
1: 哦，我不知道耶、欸、
0: 水调歌头。
1: 哦，
0: 对
1: OK
0: OK、
1: 欸、而且回答出苏轼算不错你是不是原本没有预期会回答苏轼？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首歌是他写给他弟弟的
1: 啊，
0: 苏澈。
1: OK
0: 对，就是等于说兄弟两人分隔两地嘛、哦、就是表达思念之情啦，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但是看的是同一轮明月这样子。
1: OK、哦、OK 他们那个时候知道看的是同一轮明月哦？
0: 知道，
1: 他们那个时候就知道了。
0: 知道吧？
1: 知道吗？那个时候，
0: 哎、欸，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1: 科学这么发达，
0: 知道吧？
1: 搞不好他们认为是不同的月亮啊。
0: 没有啊，不会、欸。我觉得他们，对，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有概念，太阳、月亮同一颗、
1: 哦。真的？哦
0: ，OK
1: OK，
0: 好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了。
1: 待会见哦。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上午的4: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国一北上325.2公里，在靠近大湾交流道，先前在内侧还有路肩，总共4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4公里车流持续疏解当中。在国一西武高架南下15.8公里，是过了细指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西武高架南下19公里，过了堤顶交流道，现场接获有小客车加上小货车事故占用内侧一线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6.2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稍早在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同样顺利的排除，后方还有回堵大约1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国道3号往北23公里的木栅隧道里头，接获5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占用的是中线车道。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19.4公里，过了大南，外侧车道小客车加上大货车事故，稍早已经排除，车流平安的疏解消化喽。省道台68线西向0.9公里的南寮端，外侧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北分局回报，现在已经排除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离开现场。台一线南下436.5到445.5公里，屏东县的水底寮到嘉禾路段，原本说的调拨车道管制目前结束，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其他道路资讯，再请您打电话帮警光补充，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乐乐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1: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0: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1: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0: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1: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2: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前方有车，请保持安全距离。
1: 前方有人，请慢慢开。
2: 前方是红灯，请记得停下来。
0: 开车不要只看旁边，也要看前方。
1: 多看一眼，就多一分安全。
2: 注意前方，才能平安到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目前呢，在这个国五的部分呢，还是以南下的车潮居多。那因为今天从凌晨的0点到中午12点呢，国五南下的石碇跟平林是封闭的情形，好，只有南港系统可以上来，所以很多朋友们可能是利用下午的时段上路。目前在北上的部分呢，各个入口匝道的移控管制也都在进行当中齁。不过北上的部分速度算蛮不错的，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南下的部分呢，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52公里，石碇到平林的部分只有22公里齁，排队的车阵可能有一点长。驾驶朋友们如果要利用国五南下的话，请您多一点耐心。另外在南下的部分呢，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目前也是开启的情形。这个连假的第一天呢，南下的车潮为主哈，所以除了在国道5号的部分之外呢，在台九线苏花路廊这边，目前也是南下的车潮比较多一些些。这个有多应该是这样说啦，就是现在有多少南下的车辆齁，届时应该就会有多少北上的车辆。所以如果你觉得在南下的部分现在塞车的情形比较严重的话呢，可能就要考虑北返的时程齁，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目前看起来苏花路廊的那个苏澳隧道入口处这边是还好啦齁。昨天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我们这个宜兰台北往宜兰的客运啊，据说创下了排队的新纪录哈，很多朋友们都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人在排客运。那个人潮多到就连不是住在宜兰的朋友都分享给我，还不止一个人这样子哈。不过虽然排队的人潮很多，但好像这个队伍消化的速度也还蛮快的哦，就是一直会有前进的感觉，不会有停滞的状况，所以排队的朋友很辛苦啦哦，但是能够安全平安的到家更重要这样子。有路况欢迎您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个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

0: 中秋及教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及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您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连假出门更尽兴。
2: 115年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陆情形的部分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哦。那提醒大家，今天的这个国五南下的匝道封闭是已经结束了，不过明天呢清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石碇跟平林还是会进行封闭的状况。然后从明天开始呢到星期一，三天的时间，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钟呢，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会有高承载管制哦。这个高承载管制的时间呢跟平常不大一样，所以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跟以往的连假是一样的啦。可是如果是平常的周末的话就不是这个时间，是下午一点到六点钟哦。欸，说实话我并没有觉得今年中秋节在宜兰的人车潮有变得比较多，欸，我觉得还好，欸，还是因为中秋节大家有这个民俗节庆的活动之类的，我都在想说今天晚上回家的时候那个空气应该都会充斥着烤肉的味道，然后那个烤肉业者应该会今天会蛮辛苦的。好，我在月末国小五年级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个烤肉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情，这种非常荒唐的话，现在不这么觉得了，但还是很开心，等一下还是有局，很开心这样子。

好，因为这个北上的部分呢，在国五的状况目前看起来是顺畅没有问题的。南下的部分看到苏花路廊目前也并没有明显排队的感觉，所以如果有道路的情形都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啦。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4:26，稍待会呢会有这个景广的新闻气象。有路况，欢迎您随时的通报我们哦，0800-00-123，这首歌是戴佩妮的《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高速公路局表示，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预估今天将达到120万车公里，而国五南下雪穗路段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下午重点拥塞路段包括国营南下杨梅到头份、彰化系统到园林、北向东湖到五堵、国三南下三鹰到关西、茄东到竹南、快关到雾峰、中兴到民间、国五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国十双向左营到仁武等路段。另外，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速、疲劳、分心以及酒驾。台大医院导入自动翻身气垫床，研究发现重症病人压力性损伤发生率由 4.7% 降到 2.9%， 同时大幅降低护理师翻身人力与时间负荷，提升照护品质。记者杨欣报道。
2: 加护病房中，重症病人每2到3小时就需要翻身，床号费大量护理人力。台大医院护理团队进行自动翻身气垫床临床研究，共纳入424名重症病人。台大医院护理部督导长肖伟林表示，导入自动翻身床垫后，护理师翻身人力负荷降低 69%， 操作时间缩短 53%， 可以由单一护理师完成翻身的比例也从 36.7% 提高到 91.8%。
3: 在新的压伤发生率里面，其实从介入组跟对照组是 2.9 跟 4.7 比起来，虽然没有统计的显著差异，但也就代表机器翻跟人为翻其实是一样好的。那在压伤的恶化率也可以看到，数据上显示是 2.3 跟 5.9， 那比较起来也是两个翻身的过程其实都是一样，可以维持病人压力性伤口的稳定。
2: 肖伟林指出，医院依病人压伤风险调整翻身方式，低风险可以完全由自动翻身床垫完成，高风险则采人机协作，护理师只要一只手指就可以完成翻身动作。护理部表示，设备并非取代护理专业，而是减轻翻身时间与体力负荷，让护理师更专注照护工作。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妇人提领50万元，称要购买中古车，原警到场耐心劝说并联系家属查证，确认没有购车计划与现金需求，成功避免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市丰原区一名妇人日前到银行临柜准备提领新台币50万元，行员察觉疑似遭诈，立刻报警。丰原警分局丰原派出所原警到场检视妇人的手机对话记录，虽然没有发现明显可疑讯息，但进一步联系家属查证，儿子表示完全不知道母亲有购车计划，且家中近期也没有大额现金需求，母亲提款的行为与平时生活状况不符。丰原所所长黄登贵说，
5: 本所原警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70岁妇人欲提领50万元现金，声称要购买中古车，却无法提供相关购车资讯。在警方与行员耐心关怀并持续宣导防诈观念下，妇人最终打消提款念头。警方后事后联系其儿子查证，家人均

0: 不知有购车计划，提醒家人应多加关心母亲近况，避免遭有心人士利用而受骗。
1: 丰原警分局提醒民众，遇到任何要求汇款、提款或交付现金的情况，应谨记停看听原则，冷静查证。

0: 尤其在泰兴这个地方呢，因为随着气流呢会做神龙摆尾，就像一条龙在空中飞翔一样，有时有五对七对结合成一个大白龙。
1: 这项壮观的秋季限定生态奇景吸引无数全台游客与摄影爱好者专程前往观赏，这项盛景也被在地人亲切地称为万鹿朝凤。黄头鹿群出现的时间点最佳观赏时段落在每天的傍晚4点到6点，每年数以万计的族群经过了泰兴村，万鹿朝凤的奇景不仅展现大自然壮丽的景象，更体现人与自然共生的价值。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兴国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就是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就在中午过后山区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在温度方面，明天东半部高温大约在30-31度，西半部高温普遍在32-34度之间，其中在南部地区温度会比较高，可能会来到局部36度左右高温，在内陆地区中午前后转向指数偏强，外出的话建议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那夜晚清晨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低温在22-24度，其他地区低温在25-27度之间，早出晚归的听众朋友建议携带一些薄外套备用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连假准备开车走国道的朋友请注意，9月25号到28号，国道将实施不同的收费措施。
1: 连假四天，国道采单一费率。另外，国道3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路段采单一费率再打8折收费。
2: 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每天凌晨0点到清晨5点暂停收费，用路人可依照自己的行程多加利用。
0: 上国道前先了解收费措施，安排适合的时间出发，避开尖峰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4: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3: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5: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4: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3: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6: 警察先生，怎么了？
4: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6: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4: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6: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4: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7: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6: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4: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7: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好听话 Ladies show 爱爱四点四十分，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蛮顺畅的，不过各个入口匝道一控的管制持续进行，应该都是长绿灯号了，所以直接开上去，依照灯号开上去，如果是红灯的话还是要停下来，好不好？目前北上雪隧的平均车速是81公里，南下的部分呢，这个就比较车多拥塞的状况，在雪山隧道的部分平均车速是53公里，石碇到平林雪山隧道入口处这边的平均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再请驾驶朋友们行车用路的时候特别的注意小心，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彭佳慧的《被放弃的你》。欸，我反而比较喜欢彭佳慧唱这种比较收敛的歌，哦，就是那个不要就是很大声的唱那样子。我比较喜欢他唱这些比较收敛，然后比较重视情感面的东西，哦，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啦，因为他有些歌真的就是哦唱得很大声哦，可是我就觉得，欸，那个大声里面我比较听不到情感的部分，我觉得他唱这个歌唱得超级好，就是有一种字字珠玑的感觉，每一个字每一个音每一个情感我都觉得哦很用心。

昨天呢、啊，这个不单是在往宜兰的客运哈、哦，这个人潮非常多之外呢，也看到了在高铁站的部分，尤其在北部的高铁站哦，这个自由座的排队车潮也是非常可怕。然后现在是这个自媒体的时代，就有一些朋友们会在网络上面分享啊，他们排队的过程啊，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子的状况哦。然后，就有网友在翠上面发文分享说，他在高铁的桃园站等车的时候呢，有一名女站务员拿着大声公说，可不可以让彰化云林的朋友先上车，因为这是他们的末班车了哦，这是最后一班往彰化和云林有停靠的车辆了哦，所以先让这些朋友可以上高铁哦。然后这个哇，真的感受到大家浓厚的人情味，因为大家都急着回家嘛，可能有些人要到台中，有些人要到高雄，那但是呢，大家都愿意把这个往彰化跟云林的末班车次的站席跟坐席让给这些要返乡的朋友，即便我是要到台中的，我可以搭这班车，但我就选择搭下一班这样子。很棒哎、欸！这个真的会让大家感受到非常的温暖哦。看，有时候这个虽然排队的时候可能真的很无聊哦，心情会比较浮躁一点点，但是呢，哎，有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发生，就会让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有了一点小小的成就感的感觉哦。

0: 曾沛慈的 I Will Find You， 时间是4:53。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2: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2: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2: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3: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

0: 好，4:55。我们来看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针对苏花鹿狼的部分做的说明哦。那这个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第一天呢，从凌晨3点，其实车流就慢慢出现了，一直到5间趋缓下来，每个小时的交通量维持在900到1000辆哦。目前苏花鹿狼双向的车流都是顺畅行驶的情形。截至下午3点，苏花鹿狼南下宜兰往花莲的方向，车流量是14457辆，北上的部分呢，则是3347辆。旅行时间的部分，下午3点，苏花到崇德经台九线苏花改路段南下的旅行时间大约是84分钟，北上的部分大约是76分钟。那预估呢，今天在下午3点钟过后哦，还是有3000到4500辆的通行需求量。好，这个是今天的数字啊。那大家更关心的就是之后呢？之后什么时候会塞车？车流量会又会是怎么样哦？那明天的交通状况跟今天相比，当然就会比较缓和一些了。预估南下的车流量大约是9500辆次，那北上的车流量是7900辆次。尖峰的时段呢是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钟。连假第三天呢？尖峰时段则是会落在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6点、哦、那急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或者是搭乘大众运输，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苏花改，非必要的话请不要进入台九线、哦、因为有这个一方面安全的疑虑啊，一方面真的也没有比较快、哦、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我们的苏花即时通的 LINE 官方账号，查询即时的路况、停车场、厕所或加油站。那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利用离峰的时段来行驶。如果真的不幸遇上了这个地震的情形呢，也要这个做好紧急避难的准备。好，因为有时候山区道路还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状况会发生呢、啊。哈。除了有下载苏花即时通的 LINE 官方账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哦、我们公路局的吉祥物就是一只梅花鹿、哦、它应该是梅花鹿啦、哦、应该不至于是麋鹿吧，是梅花鹿吧、哦、反正是一只鹿啦。好，所以这个是在苏花鹿狼今天的情形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您可以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回来跟你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咯。
1: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哈哈。
2: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的。
2: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2: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这样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2: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即时路况，金门北路口历史隧道，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在往南的方向，从五堵到汐止路段，还有在北上从东湖内湖一路到了汐止路段，目前维持的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方面，在南下从湖口延伸一路到了竹北新竹，到了头份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交流道一路到了西滨路段持续车多，南下的国道三号宝山服务区这边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南下从莺歌大西一路到了龙潭路段维持同样不到40公里的车速，北上从木栅到南港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的，国道三甲线在万方路段这边尤其车多，国道五号方面在往南往宜兰方向，从石碇到平林路段同样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进入雪山隧道之后车流车速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要出了雪山隧道之后车流才能够完全的恢复正常好走。至于在中部路段方面，在国道一号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的苑里路段这边也同样车多，南下的国道一号从彰化系统延伸到了园林路段同样是车速缓慢，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投路段这边维持的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至于在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国一国三的车流大致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在北上接近五股交流道的出口处，目前呢出现了抛锚车停放情形，驾驶下来正在后方推车当中，请您务必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三号是南下的草屯路段这边216.9公里，内侧跟中线车道有铁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今年9月25号到28号连假期间，国道部分路段进行匝道封闭，提醒用路人提前留意，以免影响行程。
1: 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2: 9月26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9月27号以及28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行车前请查清楚匝道封闭的

0: 时间，提早规划行程，避开管制路段。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阿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2: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5:08。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猫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目前国五南下还是一样车多的情形，驾驶朋友们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车距。

刚刚大家有没有对那个统一发票哩？哦，我本来昨天呢有记得这件事，然后到了真的要对发票的时候就忘记了，你知道吗？刚刚打开那个手机才发现 ，OK， 这一期还是有中奖。那个没中奖的心情真的是很糟哈。我说我啦，我说我哈。就是小小奖啊，有小小奖我也觉得不错。然后，欸，我有一张中奖的发票是去买书的发票，然后有一张，另外一张是那个去清境农场玩的时候，在那边便利商店买零食的发票，这样子。欸，可是我那本书还没有看完哈，是不是有点久哈？八月到现在有一点久了。

每次到这个连续假期呢，道路况其实都有一点点小小的紧张，因为如果真的道路状况很不理想的话，这个要大家怎么办呢？我们虽然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提醒道路的情形，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现场指挥交通把车子

开嘛，对不对？所以所以比较喜欢那个上星期五的班，星期一的班就会压力大一点。星期一好像也还好，现在大家都不会把那个假期压到那个最后的底线才回自己的家里面去嘛，对不对？好像星期一北上的部分，虽然可能四五点的时候车潮还是蛮多的，可能六点多之后就好一点吧，我想大家都想要提早回去，就是做一下收心操。这个礼拜有办法做收心操吗？下下礼拜又放假，国庆日又放假。那当然在这个连续假期期间呢，人来人往，人潮的挪移很容易就有这个疾病传播的风险，请大家呢还是要这个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非常的重要。如果有这个生病的症状的话，就尽量不要出门，在家好好休息。我前两天访问某来宾我访问某来宾，他访问完之后跟我说他前一天晚上发烧，我整个人丢起来。拜托一下，发烧是不是应该可以先讲一下好不好，我好做一下预防，很担心生病这样子。当然现在就是有一定的年纪了，这个可能对于环境的这个适应度跟抵抗力都比较强，但是如果不幸的你刚好就是落在那个抵抗力的盲区的话呢，哇，这个感冒的症状就会特别的严重，所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而且真的很奇怪，我最近这几天真的是很难睡，我今天到凌晨四点半才睡着，怎么回事啊？虽然我现在也不会没有精神，可是就是怎么凌晨的时候躺在床上这样翻来覆去的都是困不起。我已经就是尽量减少那个咖啡因的摄取了，因为我就是喝奶茶就会睡不着的人，所以真的过了中午之后我不敢摄取任何咖啡因的饮料，但还是睡不着，好烦哦。然后又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你跑去做什么的话你就更没有睡啦，你只能躺在床上培养你睡觉的情绪这样子。说实话还蛮无助的，睡不着这件事情会很无力。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好，刚刚有提到了在这个苏花路廊的部分哦，今天的整体的一个交通状况，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五号的部分。今天一早呢，也是涌现了这个出游返乡的车潮哦。那在北上的部分呢，其实整天来说速度

度都可以维持在不错的水准，目前北上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左右。那南下的部分呢，可能是因为早上有这个匝道封闭的关系哦，所以很多的车子是利用下午的时间才上国五。目前国五呢，从南港系统到头城整段的速度都不理想哦，甚至在这个雪山隧道的入口前南下的部分啦哈，平均的车速是不到25公里的，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50公里。北上的部分虽然有这个移控管制，不过我想应该都是以长绿灯号为主。南下13公里处蓬山隧道内稍早传出有故障车的状况，那这个势必也会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用路，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不要张望哦，小心通过就好了。

不是故意的，但今天选了很多跟行车用路有关的歌、哦、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

0: 好开心啊，四天中秋节及教师节连续假期耶。
1: 好担心啊，各地都会出现返乡或旅游的庞大车流，怎么办？
2: 那就要先做功课啊。
1: 哦，说来听听。
2: 开车上国道之前，一定要先查询最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聪明避开尖峰车流，才能一路顺顺顺。
0: 行车途中，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方向，随时掌握第一手路况资讯，也让好听的节目音乐陪伴您一路前行。
2: 另外，提前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可以轻松查询交通管制措施，适时调整行车规划，让行程更加匆匆融融，就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房子明明是自己住，怎么会接到房屋税非自住税率缴款书？
4: 税法这么难，想申诉又没钱请律师，到底该怎么办？
5: 别担心，快缴纳保官，也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官，只要您有税务争议需要沟通，权益受损要申诉，或是想提起行政救济需要咨询，纳保官都能免费为您服务哦。找纳保官超简单，总局请拨0393251101，罗东分局请拨0395422226。你也可以临柜传真写信，或是加入财税局赖好友，我们的 ID 是 ILTV， 还能直接视讯哦。更多资讯请上我们的网站纳保专区查询。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6: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好，时间5:34，今天因为是中秋节的连续假期期间，所以我们在5:30的时候就没有景广中台湾新闻的部分了。刚刚稍早呢，在国五南下13公里蓬山隧道的内侧说有故障车，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北上的部分虽然有移控管制，但我想今天北上目前看起来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应该都是常绿的灯号了。受到了南下这个蓬山隧道故障车的影响呢，目前石碇到坪林的平均速度是不到20公里的，可能经过了这个故障车的事故

点之后，速度才可以慢慢的恢复。南下雪山隧道的平均车速是52公里，现在南下的朋友们会比较辛苦一点点。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23。

0: 中秋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道5号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凭证系统普验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9月26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1普验系统及国5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连假最后两天，也就是9月27号及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1虎尾普盐系统及国3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中秋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5:41，今天呢，我们一样连线到这个平林行控。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的是周师正话务员，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说明一下目前国道5号的最新道路状况。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的路况，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方向，从早上天亮开始到目前为止，在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都持续是车流量大、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国五南下主线上面的状况，在石碇到平林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那时速大约只有20公里左右。那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里面，目前平均车速大约是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要进入国道五号南下，车辆回堵排队的情况，国三南下从汐止南港方向过来，要往国五南下的路口，回堵排队目前超过4.5公里以上哈。那开始排队的位置分别是在国一，北上的汐止系统交流道这边，以及国一南下的汐止路段。
0: 嗯。
1: 那国三北上从新店木栅方向过来，要往国五南下入口，目前回堵排队大约是4公里左右。那开始排队的位置大约是在国三北向的福德隧道入口这边附近。
0: 嗯。
1: 另外呢，石碇106乙线，石碇南下入口这边要进入国五的南下，目前回堵排队也有2公里左右的车流。那敬请塞在车阵中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再啰嗦一下哈，另外做个提醒，
0: 是
1: 明天9月26号的5到12时，就是凌晨的半夜的5点到12到中午的12点，国五的石碇以及平林南向路口匝道有实施匝道封闭管制措施。那另外呢，明天开始，也就是这次连假的后面3天，
0: 嗯，
1: 每天下午的1点到6点，国五北上有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那在这边也做个提醒。那以上的资讯提供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谢周师正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辛苦了，拜拜，
1: 不会，拜拜。

哇，这个南下塞车的情形，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车耶哦。然后另外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不要插队，好不好？就是你看到排队的车阵，不要怀疑，那个就是王国武的车哦。如果你是要这个利用国五的话呢，在国三就尽量的往这个外侧车道来行驶，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时候会遇到排队的车队嘛，对不对？国五南下13公里蓬山隧道内侧的故障车，平林行空告诉我们排除了。有路况呢，再欢迎您利用0800-0001200

大家塞车的时候到底喜欢听快歌还是慢歌，还是听一些朗朗上口的歌比较不会无聊？卢广仲的励志论

0: 今年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你已经安排好返乡探亲还是出门旅游了呢？
1: 高速公路局根据大数据分析，规划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连假期间庞大车流，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2: 9月25号上午6点到中午12点，国道1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和机场系统，以及国道3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0: 9月26号到9月28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
1: 承载3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连假期间，国道5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5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现在是不是开始要准备来烤肉了？

Ella 陈嘉桦的你正常吗？我以前觉得这是一首怪歌，我现在觉得这是一首非常拿来当，非常值得拿来当人生观的歌哦。尤其在这种乱世，好像变得正常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了。

哎，这个南下的部分哈，在今天第一天呢，我原本也没有预期车潮会多到这种程度哎。原本想说可能五点半过后六点钟南下的车潮会相对比较缓和一些些，但是这个传统节庆还是不一样齁。尤其我觉得尤其是因为好天气的关系，搞不好有些朋友们根本就是临时起意，对不对？我觉得临时起意也是不错的，但是呢就是要承担一下那个塞车的风险啊齁。现在的朋友呢，这个塞车还可以滑滑手机哦。开车的朋友当然不行啦齁，坐在副驾后座的朋友们可能还可以滑滑手机这样子。以前哦，以前没有手机到底要怎么办齁？大家可以想象，如果现在没有办法滑手机的生活嘛，完全没办法哎，好像手机已经是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需要的依赖品了哈。对啊，你看你出门可以不带钱包，但是你不能不带手机耶。哦，钥匙可能不一定啦，有些人家装电子锁嘛，哈，哔哔哔就开了这样子，不一定要带钥匙，但是手机真的没办法不带哈。

好，等一下呢，一样跟大家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潘玮柏的 Coming Home。

大家好，我是 Angie 安吉。时间追着我们跑，转眼间又到了夜晚。如果想要快乐，可以收听景广，在音乐声中找到属于你的 melody， 陪你在夜里闪耀前景。现在时间晚上6点钟。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上面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在北部路段方面的车多路段分别在南下的五堵到汐止路段持续车多，而继续往南的方向呢，在南下从新竹的竹北路段一路到了头份路段呢，目前维持的时速还是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在国道三号方面，南下从嘉东一路到了香山路段持续车多，在大山路段往南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国道三号方面的其他路段，车流慢慢的都在恢复正常当中。而在国道五号方面，是在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端一路到了石碇路段，维持不到40公里的车速，继续往南车速也在慢慢的提升，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发挥一下耐心。在中部路段方面，南下从三义到后里路段的国道一号这里持续车多，而在国道三号是从通宵到了院里大甲路段，持续维持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在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的南部路段方面呢，目前南北双向的车流都还算正常，只有在南下从下营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的关系，目前几乎定点不动。事故现场呢，目前接获说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严重的车流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的东西双向，目前也还是一个行车的瓶颈。至于在其他路段方面补充的，包括在国道十号的东向左营顶金，还有在东向旗山端这边车多回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53公里民雄交流道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在国道一号要下台中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不太好走，都要麻烦您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的通行。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

0: 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1: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0: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2: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1: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0: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的道路状况呢，欢迎您可以随时的透过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现在的道路情形部分呢，南下的车潮，国道5号南下的车潮呢，刚刚话务员跟我们提醒哦，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排队的车阵可能都有4公里左右。现在南港系统到石碇的平均车速不到20公里哈，目前没有看到有特殊的状况，可能是单纯车多的情形。那其实国三的部分也有很多路段是正在进行匝道的移控管制，所以今天要南下的朋友真的会比较辛苦一些，如果你现在才准备要出发的话，可能需要多预留一些行车用路的时间，或者是先上好厕所，不然的话在车上应该会蛮难受的，下石碇再上来又要再排一次这样子。好，其他的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那一样呢，明天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国道5号南下石碇跟平林的入口匝道会进行匝道的封闭哦。石碇的匝道封闭的期间呢，会变成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还有呢，连假4天后3天，也就是从明天开始，26号、27号、28号3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国道5号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的管制，也请大家不要忘记啦。

0: 我刚刚本来想说来看一下那个亚运郭幸存举重的部分，结果没有找到呢，我只有找到棒球赛。
1: 我写了这首歌，是一首简单。
0: 这次的亚运呢，是在这个日本的名古屋举行。那其实最近大家都有看到我们这个国家选手代表队的表现其实蛮不错的齁，这个奖牌数累积的很多，可是呢因为这个奖牌的累积排行榜齁，它还是以金牌的数目为主要的排名齁，那我目前好像是一面金牌，所以排名就会比较后面一点点，但是我们的总奖牌数其实是蛮多的齁，前三名的人很多啦。

机会播放。有时候呢，你听歌可能会觉得，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比较没对我的胃口。可是好像体育的部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体育的部分就是赢了都去送这样子哦，只要我们是赢的哦，不管是什么比赛都没有关系，这样子就会有很开心的感觉。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了。我们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星期六到星期三呢，气象小帮手做得非常的简约，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没了。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的天气哈。代表未来一周的天气算稳定了，下雨的几率比较不是那么高。我们来看到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晴时多云，24到28度，降雨几率10%。明天白天晴时多云，24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10%。各地目前的温度情形部分，礁溪27度，宜兰是27.6度，苏澳27.8度，南澳27.2度，太平山16.2度。所以现在在用路的驾驶朋友们，那个月亮是不是又大又圆呢？今天应该没有什么看不到月亮的机会了，对不对？我在播音室里面看不到，我等一下出去要好好看一下今天的月亮有多大。

好，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0800-000-123。或者是大家想要利用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的 ID 是0800-000-123.4。点进去之后呢，可以看到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的 logo 是一支播音室的麦克风，就可以把你的讯息打在上面，让我们播音室里的主持人看到你的讯息跟照片了。

0: 好，这个是五月天的《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南下的车潮还是蛮多，虽然速度比刚刚稍微好一些些了，不过平均的车速还是落在30到60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在雪山隧道目前的平均车速是75公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稍待一会儿，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0: 我要去吃烤肉了。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25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今天是中秋节，气象署公布赏月指数，以桃竹苗跟中部最佳，整体而言各地都有机会赏月。另外9月底前各地的天气大致上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零星降雨，10月1号开始东北季风增强，气温将略微降低。连假首日各地的车流量涌现，高工局预估明天上午出游的车潮人多，请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出发，而国五北上则是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请听以下的报道。截至今天下午3点，国道交通量已达到 74.2 万车公里，比去年同期增加 5%。 另外国五南下也较去年同期增加 9%。 高工局表示，这次连假国道事故有略微增加，请用路人保持安全车距，切勿分心疲劳或酒后驾车。另外有关明天的车多路段，高工局预报员谢东宏说，
1: 明天是连假的第二天，预估上午会有出游的车潮出现。首先在北部地区的部分，国一南向的杨梅至头份，国三的南向的中和至关西，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8点到中午12点。那国五南向的南港系统至头城路段，预估上午5点开始会有车流出现，并持续到下午2点之后逐渐疏解。另外在中部的部分，国一南向的彰化系统、埔盐系统，国三南向的快关至雾峰系统、草屯至民间路段，预计车流会集中在上午的9点至中午的12点之间。那南区的部分，国十东向的顶金系统至燕巢系统，车流也会集中在上午的9点至中午12点。
0: 高工局提醒，明天利用西部国道南向的用路人，请在上午6点以前或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南下建议在清晨5点以前或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国五北上建议在上午9点之前就出发。金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台东延姓祖孙三代5个人今天到花莲旅游，上午11点多行经台九线富里乡罗山村路段，疑似对向的车辆超车不当碰撞，造成祖父母重伤送医，女儿伤重不治，另外有3人轻伤，事故原因仍待警方厘清。交通部表示，研究指出，平均车速每增加 5%， 受伤事故就会约增加 10%， 死亡事故更是增加约 20%， 凸显控制车速的重要性。记者杨欣报道。
2: 为实现交通事故零死亡愿景，运输研究所组长黄明正表示，交通部导入国际倡议的安全系统方法，强调人难免犯错，交通系统必须具备足够的容错空间，其中控制车速是避免事故造成死亡的最后物理防线。交通部指出，安全系统方法包含安全用路人、安全道路、安全车辆、安全速度以及事故后救护与照护5大主轴，透过系统性改善，降低致命事故及重伤风险。
3: 怎样才能够具备一个容错空间？最重要就是速度控制，也就是我要考虑人可以承受的一个最大的冲击能量。当发生事故的时候，我尽量不要让人死亡，所以这就是它的核心。唯有达到速度控制，我们才能到迈向零死亡愿景。就是 OECD 它有发现，平均车速如果增加 5% 的话，导致受伤的事故它会增加约 10%， 可是对死亡事故它会增加 20%。 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统计图就可以发现说，速度对于受伤跟死亡的严重性的关系。
2: 为落实人本交通，政府针对行人、学童较多及事故高风险的地点，推动行人优先区、行人友善区及校园周边改善，强化降速及道路防护措施，提升整体交通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共同维护劳动权益，全国工会家数已将近6000家，劳动部提醒，定期召开法定会议是工会正常运作的首要事务，理事、监事也应在任期届满前办理改选。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截至115年第二季止，全国工会家数共计5856家。劳动部持续推动及辅导各类型工会成立，鼓励劳工透过工会凝聚力量，共同维护及提升劳动权益。实务上常见工会未依规定办理的案例，例如未定期召开法定会议、理事会及监事会未分别召开及过早办理理事监事改选等，可能会违反工会法。

国务院代表大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会议，它是会员的最高的意志的展现跟最高的一个工会的权力的一个机构，一年只要开一次，那这一次呢，一定要好好的开。

0: 名古屋亚运游泳赛事今天进行男子200公尺蝶式决赛，台湾蝶王王冠宏一路领先游出1分55秒05，成功摘下金牌，并连续两届亚运站上颁奖台。另外举重女神郭幸淳今天在亚运女子61公斤级靠着抓举107公斤、挺举130公斤、总和237公斤连续两届都获得铜牌，生涯在亚运累积一金二铜。假交友诈骗再现，一名旅行女子网络交友，对方以人在伊拉克受伤急求11万元的机票为由，要求女子购买游戏点数，超商店员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保住她的荷包。记者为金妮报道。
1: 台南一名吕姓女子日前透过网络结识男子，对方谎称人在伊拉克因为战事受伤急需11万购买机票，诱骗女子购买游戏点数，女子信以为真，准备掏钱，所幸超商店员察觉异状，立刻透过无声报案 QR code 通报警方。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副所长曾启明说，
2: 原警了解后发现，吕女透过网络认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人在伊拉克因战事受伤急需购买机票，要求他以游戏点数方式付款。原警研判是常见假交友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女女当场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1万元。
1: 警方再次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若以海外受困、受伤、急需机票等理由要求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都是重要警讯，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方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光天化日下，竟然有人将社服团体摆放在商家内的爱心零钱箱偷走。花莲警方网络巡逻发现，启动鹰眼小组找到行窃的女子，以窃盗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记者张涵报道。
3: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女子用环保袋将放在店家柜台上的爱心零钱箱罩住之后，顺手牵羊带走。女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账时还不忘请店员刷载具。店员事后才发现爱心箱不翼而飞，店家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花莲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锁定涉案人车，将行窃的女子查缉到案，后续依窃盗罪嫌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说，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花莲市区有店家爱心箱遭窃，于是立即启动鹰眼小组扩大调阅监视器，目前已锁定涉案人车，将主动查缉到案，后续依刑法窃盗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3: 花莲警分局提醒店家将爱心箱放置在醒目或监视器范围内，并妥善保管上锁，以免宵小有机可乘。警方也会持续透过网络巡逻、监视器影像分析以及科技侦查手段，积极打击各类窃盗案件，维护民众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名30岁上班族因睡眠品质不佳，听信朋友的建议半夜喝牛奶助眠，没想到短短三个月就蛀了7颗牙，被医师诊断为猛暴性龋齿。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卫福部台中医院牙科主任林佳荣指出，陈小姐因工作压力大，经常半夜醒来，每次醒来就喝牛奶帮助入睡，却因为清洁口腔，三个月后检查发现7颗蛀牙。这种情况与幼童奶瓶性龋齿原理相同，都是糖分长时间停留在口腔造成蛀牙。
6: 第一个简单的帮他把这些扭动物脏处理好，我确定他这个原因可以去除掉之后呢，我们会制作一个软式的咬合板，接着给他把牙齿给他包起来，让他牙齿受到一个完整的保护，那一样会定期的涂氟，来预防这个后续又再发生这个猛暴性的龋齿。
5: 林主任表示，成人猛暴性龋齿是指半年内出现10个蛀洞，或全口超过1/3牙齿蛀牙，是一种发展快速、侵犯多颗牙齿的严重疾病。除了缺乏口腔清洁习惯、高频率摄取含糖食物、碳酸饮料，以及口干症或唾液分泌不足，也都是高风险因素。若未及时治疗，严重时可能引发蜂窝性组织炎。林主任提醒，预防猛暴性龋齿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洁牙习惯，餐后确实刷牙并使用牙线，减少糖分摄取。成人每半年应定期洗牙与口腔检查，长辈及重大伤病患者也可依照医嘱定期涂氟，才能维持口腔健康。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竹县政府在115学年度推出国中小营养午餐五大升级方案，记者徐海伦报道。
7: 新竹县国中小学营养午餐五大升级

0: 及方案包含经费力挺、主食升级、在地连结、食安把关和蔬食强壮。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1: 今年也特别增加了每个学童10块钱的营养午餐费，总数达到63块钱。我们新竹县除了吃的有机蔬菜、有机米以外，我们是整个循环经济，所有的有机蔬菜的菜农签订了这个契约。
0: 新埔国中校长张家云表示，学校营养午餐在菜单设计、营养均衡、在地食材运用和提升学生用餐意愿上的创意与用心，连续2年获得教育部五星奖肯定。今年在第3届五星奖中，以日式经典与坚果油脂补充为主题，荣获行动完食奖。菜单设计兼顾学生喜好，营养均衡和提升完食率，希望让学生吃得健康、吃得开心，也能减少剩食。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2: 嘉义新港奉天宫今天举办弃子女中秋回宫团圆祈福典礼，来自全台各地的弃子女返宫向妈祖上香祈福，最年长97岁，最年幼的只有2个月大。记者周前报道。
3: 新港奉天宫开台妈祖被信众视为囡仔人的守护神，许多父母带孩子认妈祖为 K 母，每年回宫更换香火袋祈求平安，一直到16岁完成谢恩仪式。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表示，许多家庭从孩子出生就带来认妈祖这 K 囝，每年回到新港奉天宫团圆。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感觉讲啊，咱的新港奉天宫啊，徛伫妈祖的角度，嘛真有感情来欢迎全国这的客家啊来倒来到奉天宫啊，希望啊大家每一冬啊，哎，其实到囡仔16岁之前，拢爱倒来拜拜啊，拢爱倒来啊祈求啊这个平安。
3: 庙方表示 ，K-Gia 中秋回宫是延续了百年的传统，透过换冠、过炉等仪式，陪伴孩子一路成长，一直到16岁退冠谢恩，象征平安完成了重要人生阶段。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南岛族群婚礼晴天大武山系列活动将在10月3号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记者宋颖报道。
5: 2026南岛族群婚礼今年由三地门乡担任主办，乡长曾友清说，9月份开始就串联了雾台乡跟马家乡的文化观光与产业资源，推出一系列展演、市集、部落与主题游程。
6: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以琉璃珠的祝福，那回到我们三地门乡的这个主要的工艺产业，我们的文化的物质文化，我们的琉璃珠来作为我们的 logo， 我们是完全遵照我们台湾族的贵族的结婚婚礼来进行这一次的南岛婚礼，所以是会相当有文化内涵。
5: 主婚礼活动台湾族传统贵族婚礼将在10月3号在屏东县三地门乡中山公园展开，每对新人将透过精心准备的报信与鸣枪、迎娶、下聘和抬轿等传统仪式，接受族人祝福、敬酒、围舞和搭秋千。除了让族人共同见证新人誓约，也代表新人必须要共同对婚姻忠诚负责。三地门乡公所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大武山下，感受一场结合爱情、文化与土地的南岛文化。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4度，中部地区23到34度，南部地区24到34度，东部地区24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陈星月的歌声，时间来到了6:51。好，因为假日的关系，所以视频多陪大家一点时间。我们节目时间到7点为止。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的西罗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连续5部车的追撞事故，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持续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追撞，回堵车流大概将近有1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龙井路段这边有自用车没有开大灯，一路在前进。哎，啊，天色都暗成这样的，灯打开好吗？小心哎。还有呢，在南港林荫道要上国道三号，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严重回堵车阵。

6:57，视频要跟你说拜拜了。好了，这个车流好消息是越来越好了，原本堵得好严重的地点现在都慢慢疏解了。那我要跟你说再会了，祝福您的这个4天连假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好好的休息，然后尽情的这个享受团圆的时光。星期一下午4点，虽然你在过教师节，但是我会在空中为您服务最新的路况。我们就星期一下午再见喽，拜拜。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以及国道三号第二高速公路方面，先前车多的路段呢，目前正在慢慢的疏解当中。只有在国道一号南下，从新竹系统开始，一路到了靠近国道一号往南的头屋路段这边，全线维持的时速大概有40到50公里左右。而国道三号的瓶颈点，在南下的香山到西滨、南下竹南到大山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五号方面是南下从石碇服务区开始，一路包含了雪山隧道到头城路段，也维持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而在中部路段方面，国道一号在南下从三义一路到了后里，一路延伸到了台中系统交流道，也大概是维持40到50公里左右的平均速度。继续往南的车流方面，目前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在国一国三的南北双向车流都是正常好走，只有在国道十号的顶金左营、左营顶金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下交流道之前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通行。国道一号在南下202公里的彰化路段碧车湾这边有机车停在这里，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在南下230公里接近西罗交流道的中线车道，连续5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后方还是回堵将近有1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94.5公里的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2部自用车发生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230公里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而在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这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以上路况由黄世平播报，祝福您中秋佳节愉快。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又到了月圆人团圆的日子，中秋节和亲朋好友聚餐，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有烤肉也要注意用火安全。内政部祝大家事事圆满，中秋节快乐。
1: 每天像战斗陀螺忙得团团转，你累了吗？年假一到，不少人都想安排一趟小旅行，让自己喘口气。
2: 不过热门景点往往大家都想出去走走，一不小心就变成大型停车场。
1: 其实假日出门不想塞在车阵中，可以考虑搭乘高铁、台铁、客运或是捷运等大众交通工具，
2: 不用自己开车，也不用四处找停车位，旅程更自在。
1: 不少景点还设有接驳车或者是交通套票，搭乘公共运输也能轻松抵达。
2: 出发前记得先规划好班次与路线，轻松旅行，让自己充饱电再出发。
3: 假日出游人潮多，热门景点周边车流集中，建议民众多利用高铁、台铁等大众运输工具，并提前查询班次与交通资讯。假日出游少开车，行程规划好帮手，大众运输多利用，轻松自在更悠游。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25号，也是农历中秋节的8月15号。在新出的晚上，尽管全国专业交通网卡尔安详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Shine。好啦，先来关注国道的道路状况。国道3号南下 130.1 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过后往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中秋佳节愉快哦，今天有烤肉的朋友吗？

来自 Huntrick 所带来的作品，同时也是榜单上面的热门歌曲，叫做 Golden， 7:15-16。国道3号南下的130.1公里靠近苗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后方有回堵哦。好，路网图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到头城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歌曲来自 D.O， 叫做 Somebody， 7:37。休息回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出口有三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往大林的中间内线，这里是施工维护。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另外是在这里是在苗栗路段。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到后龙，好，时速不到60公里。中部地区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车多，走走停停的。他是 Freya 林凡，幸福之前。

大林的中间内线有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3-0000-13。来听新好男孩 Backstreet Boys Shape of My Heart。

幸福之前，他是 Freya 林凡。国三的北上 81.8 公里关西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燕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吕长莫的歌曲叫做《齐老的话》，7:52。休息回来，好，目前呢，这个越晚，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已经都抵达了目的地，是吗？目前车流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过后，台安服务区一路到台中系统路段，大概都在60公里左右的时速。同样是女歌手，她是林忆莲，《盛夏光年》。

盛夏光年他是林忆莲。待会八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是中秋月圆的中秋节晚上，你有几个几花中秋节烤肉的活动呢？今年其实我很多年都没有中秋节烤肉了，一方面也是想说觉得好像没有这个感觉去组织或者是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不过啊，有这个放假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来放松一下心情，做做别的事情。做什么不重要啊，有真正休息到或做到想做的事情比较重要。问题总部歌曲叫做 Wet Dry， 待会对时之后继续回来咯。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来关心，目前北部地区都是顺畅好走，在中部的车流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跟台中系统车速都是比较慢的。

国道10号的西行顶进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

出没地带当中，他是西西孙胜熙。还不够，在晚上的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皮路段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要避开来。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过了加东站被跑道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请小心。那是李芷婷，要不要走？

连续两首歌曲 Nashi 李芷婷的要不要走跟 Jessie J Price Tag。 在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的加东站被跑道过后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要特别小心。这个连续假期你有往日本韩国去吗？轻度台风舒利机会影响日本，要留意航班动态哦。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Bruno Mars Just the Way You Are。 中秋节刚刚除了问你烤肉吃多少之外呢，还有两个要吃的哈，最重要的柚子跟月饼又吃了多少呢？柚子不确定，但是月饼跟烤肉都是高油高热量的，别吃太多好吧。有些时候真的算是一直吃一直吃、哦、不然呢就是要搭配一些我们讲说去油解腻的饮料吗，或者是搭配一些水果、哦、然后还有之后的运动计划。

萧玉宋念宇歌曲叫《同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二的路径有两台车的事故。新专辑它是同里尊雅，歌曲是《失态》。

同李宗亚歌曲叫做失态。好，待会稍微休息一下，有路况的更新电话请拨打0800-000-123。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掉在这里。 ICBO 冰球乐团跟 SONA 歌曲叫小可爱。

0: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1: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0: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1: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1: LINE
0: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2: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3: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2: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3: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2: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4: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他是黄继伟，《哀人情歌》。我今天下午才跟来宾聊到说，这个哪个地方或哪个区域可能对哀人比较友善。因为今天的来宾呢，他刚好有旅居这个德国一段时间，主要是求学，大概在那里待了10年左右。他就说啊，以他一个哀人来说，他觉得德国蛮适合哀人生活的。也不是说大家都非常的孤僻，有没有要跟大家社交或什么的，只是呢他觉得在那个空间环境当中，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然后也是礼尚往来，然后并不会很这个很突兀的，或者是硬要去介入或者是参与到另外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我相信这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好客或者是热情是完全反过来的一个特质。台65线南下 7.9 公里，过板桥的路径有两台车事故在外线车道，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遭到有木棍吊在这边。

优嘎林宥嘉，歌曲叫做《浪费》。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小狗跑上来。台一线的北上425公里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不动。我觉得浪费这件事情在当今社会是很难避免的。不过我们在自己的烤肉这件事情上面，应该可以先好好的不浪费食材，是吧？Cindy 王心凌，当你。

心底王心凌，当你。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目前路网图呢，再看一次是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来听客语作品好日乐团，请爱给米侬。

0: 文林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日乐团好年乐团客语作品哈嘎嘎作品呢，请爱给米努。今年的这一个连续假期，我身边非常多的朋友是返乡的，然后搭高铁或者是搭台铁的朋友呢，很多都是吓到，想说今年的这个中秋连假的返乡车潮，或者是说返乡搭乘大众运输的人怎么这么多啊。不管怎么样，昨天星期我们已经见识到公路上面的返乡车潮了，那大众运输希望大家也是搭好搭满。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跑上来；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

任贤齐小七哥，春天花会开，8:57。待会的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了，来听到翁玉君还有蔡昌宪瓜虾柠檬爱语，下个小时见哦。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南下44公里过土城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出口前的路间，黑色狗狗跑上来。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25公里，屏东新埤加东站被跑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小狗躺平的。台61线南下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有木棍掉落。目前路网图全台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也要留心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
1: 红的。
0: 9月16号到18号，一场模拟瑞士规模7.3地震的赈灾演练在台东展开。这次演练设定台东发生大规模赈灾，除了建筑物倒塌与人员伤亡，还进一步模拟电力中断、通讯受损以及道路、铁路中断等复合性灾害。来自中央、地方、国军及民间以及国际救援团队的人员投入这场为期3天的演练，和过去依照既定剧本推演不同，这次更强调在不确定情境下应变。台东县政府副县长王智慧说，
2: 因为灾害的情况越来越多元化，这种无脚本演练才可以真正去应付那种叫做临时发生的状况。由于大家的努力，虽然天气非常热，大家也很辛苦，可是确实也看到整个那个合作的效果是非常好。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从演练情境设定到中央、地方与国际救援力量的整合，都参与整体规划。他表示，国科会与内政部每年会针对台湾赈灾风险进行评估，包含地震发生几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建筑物损毁与人员伤亡。这次选择台东作为演练区域，累积灾害应变经验。
3: 台东过去没有演过，那台东很可能因为灾害变成孤岛，那么我们外界要进来支援的话，可能它的进来的管道或者是这一些比较有限。
0: 灾害现场另一项关键能力是通讯，这次演练设定基地台受损、电力中断，让原有通讯系统可能无法正常运作，因此现场导入行动通讯车、中继设备及无人机等应变资源，建立灾区的备援通讯能力。
4: 我们这边的车的功能是主要建立现场的指挥通讯的能量，所以在前进协调所会做 EMI 系统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建立。那我们这边负责把地国卫星、4G、5G的网络，甚至 Mainnet 网络分享到我们的前进协调所或是前进指挥所。
0: 当灾害造成大量伤患，医疗体系必须快速判断现场需求，并调度足够的医疗量能。台东县卫生局医政科科长黄兴奇表示，县府卫生局透过紧急医疗资源系统掌握医疗资源是否不足，必要时启动中央机制。
5: 我们会透过不管是我们紧急医疗资讯的应变系统监测这个医疗量能的不足的情形，那就会适时向卫福部启动运作的机制，寻求不管是国家级跟国际级的医疗队的资源的方式来进行。
0: 如果灾情进一步造成医疗运所受损，医疗能力甚至必须直接迁移到灾害现场。国军花莲总医院组成前进外科医疗团队，吴义景上校说，
6: 那我们所执行的八大类手术，包括开颅手术、开胸手术、开腹手术以及心包膜填塞减压手术、骨折固定以及紧急的截肢手术等，那执行完这些手术之后，伤患的生命真相能够获得稳定控制，那才有机会转送到后送的医院。
0: 灾害应变不只是在第一时间抢救伤患，当大量民众失去住所，如何安置、提供物资与生活照顾，也考验灾后社会能否维持基本运作。台东体育馆这次设置避难收容空间，从报到减伤登记、收容管理到物资供应、心理支持及儿童照顾，都纳入整体应变流程。这次演练另一项重要课题是国际救援，来自不同国家的搜救及医疗团队进入台东，除了现场救援、语言、后勤、交通与任务分工也都必须提前规划。内政部长刘世芳带着国内外来宾实际走进各个演练场域，了解从灾害指挥、通讯到医疗与避难收容的运作方式。
7: Power grids, and I really like the idea of the water that you can filter. It's very, very smart.
8: Right. The filtration gear is designed by the Buddhist organization, 慈济.
7: Yeah, yeah, yeah. This is very cool.
0: 真正发生重大灾害时，国际团队不会只是抵达现场就能立即投入救援，从人员引导、语言沟通到任务分派，都需要事前建立合作机制。马次长表示，未来仍会选择灾害风险较高的县市进行演练，除了搜救、医疗及通讯，国际合作也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延伸到后勤与国外物资支援。
3: 我们在整个运作的水准跟素质上面，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是属于前段班，所以我们未来也是希望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邻居像日本或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如果他们在未来有台风、有地震、有海啸这样的一个威胁的时候，我们事实上可以随时支援他们。我们的演习不是只有针对我们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自己，也不是只有国际来支援台湾。那我们这个演习最后还是希望我们的能力也能够发挥在援助其他的国家上面。
1: 从台东实地演练到国际交流、晚宴与论坛，国内外政府专业团队与民间力量分享救灾经验，交流应变做法。一次演练检验灾害应变，一次次的交流则把经验转化为面对下一场风险的行动。这场演练也将防灾从现场带向国际，让全社会防卫韧性从一次演习成为持续累积的应变能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 no 搭，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给他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16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汤沐慧，歌曲叫做《烟雾》。好啦，我刚刚去这个播歌的时候去拿个东西，然后我就发现呢，这个烤肉的烟味已经是，就是我相信台湾可能变成一个烟雾弥漫的岛嘛，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想说这个烟应该就在室外，就是会有空气中浓浓的烤肉味道，可能比较合理一点。但我们的室内空间，我想说怎么会有浓浓的烤肉味呢？

好啦，不管在什么地方烤肉没有问题，不过饮食的部分一定要特别留意，尤其是有三高的朋友。再来呢，就是如果在户外烤肉，或者是大多数的人可能在户外烤肉，一定要把这个环境都整理好，整理干净，火源都要熄灭它。

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

汤姆会的烟雾之后听到的是 Red Wimps， 什么都没有 Nandemoniya。

好，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呢，在国庆大典之前都会有夜间的交通管制，基本上从10点钟开始就会有相关的夜间管制了，所以最近晚上就尽量避开凯道周边的道路。听完日文日语作品，我们来听华语作品《理想混蛋》，相遇在每个时空。

相遇在每个时空，它是理想混蛋9:26。国道一号南下的21.8公里圆山前的内线车道跟外侧路间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边的内线是三台车事故。好啦，我相信接下来这一首歌不确定烤肉会不会烤，但是如果有烤的话应该品质不会差吧，应该蛮不错的吧。萧贺硕歌曲叫沙朗牛肉，待会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哦。下半节是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李笑。
1: 然后沙利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笑主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

0: 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9:34，今天没有新闻了哈，不过在休息回到节目现场，还是要来留心哦。国道三号北上的114.4公里过西滨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台61线南下的238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入口匝道木棍掉在这边。好，凯道呢，从这个礼拜开始，基本上到10月11号之前呢，都会有国庆大典相关的交通管制跟施工，主要的管制时间都会在晚上的10点或11点钟过后，所以在北部的朋友在晚上尽量避开这个地方了。路网图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圆山的路段，这里有拥塞内定点的情形哦。国一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定点回堵3公里，保持好安全车距哈。好，提醒大家，中秋佳节烤肉团圆朋友聚会，你今天是第几拖？不管是哪一拖，可以喝酒，但不能开车，好吗？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请用路驾驶朋友特别注意，如果你是在驾驶座的话，千万不要喝酒上驾驶座哦。好啦，同样在星期五的晚间要来跟大家分享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的作品
1: 第20名，
0: 大大的月亮作为歌曲或者是这个专辑的封面，它是 Alex Warren 进榜非常久，曾经是冠军单曲，歌曲叫做 Ordinary。

0: 第十八名 Number 18。
1: 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第二十名 Alex Warren 的 Ordinary。新进路况，台61线北上的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它是本周的第18名， Katsy 进榜8周，歌曲叫做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Katy 进榜八周，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六名
2: Number 16
0: 进榜十二周，之前都在后面的名次，毕竟这个排行榜是一百首单曲的排行榜，慢慢的往中间前进，又下滑了一下下。来自 Sombra 的新歌新作品，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0: 本周的第十六名来自 Sombra 的歌声 My Body Isn't Ready 进榜十二周。台六十四线的东向十三点二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台六一的北上一九二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在这个地方。
1: 第十一名 Number 11。
0: 以电子音乐著称的 Tame Impala 进榜九周的作品今年发行，本周第十一名叫做 Loser。

0: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做 Loser。
1: 第八名
2: Number 8，
0: 很久没播了，因为他真的进榜太久了，进榜57周了。最好的名次第一名持续在第八名不走，霸占这个名次，他是 Olivia Dean。

0: 非常可爱活泼的情歌。本周第八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Dea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进榜十七周，也是新专辑，荡着秋千的第二位 Olivia， 她叫做 Olivia Rodrigo。曾经的雅居单曲本周第六名，歌曲叫 The Cure。

0: 它是 Olivia Rodrigo 进榜17周的歌曲。本周的第六名歌曲叫做 The Cure。最近 Olivia 呢，她有一些巡演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张专辑2026年发行，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第二名持续维持不动曾经的冠军单曲，进榜37周，来自 Ella Langley， 歌曲叫 Choosing Texas。

0: 本周的亚军单曲 Choosing Texas 来自 Ella Langley。
1: 第一名
2: Number One
0: 冠军单曲进榜11周，很厉害哦，都不走哈。 Sienna Spiro Great Expectation。 好啦，中秋的连续假期，今天是假期的 official 第一天，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希望大家有个圆满、快乐、愉快、吃饱饱、健康的中秋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7点空中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中秋节快乐。

我的微信导航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192公里王宫路段的内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台64线的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喽。中秋佳节连续假期，记得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4: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3: 啊，你怎么知道的？
4: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3: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0: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赖吉刑事警察局提供。
5: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6: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 Ella Landley 的歌，叫做 Choosing Texas。 我觉得今天就蛮适合听这首歌的、哦、如果是昨天的话，哇，那真的是塞到不得了。听这种比较乡村的，你会觉得好像不太搭，但今天顺畅很多了，所以一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听这样子稳定节奏的作品，你应该会觉得非常舒服。那刚刚那首歌是来自 Ella Landley Choosing Texas， 本周在高雄买热门单曲榜依旧是冠军宝座，哇，相当厉害。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那就继续来关心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的 Boston， 是持平的单曲。第三名上升了一个名次，来自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第四名 Ariana Grande， 这首冠军单曲本周上升了一个名次，来到第四名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歌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来到第四名了。第五名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这首歌持平，哎不对哦，上周第六他上升一个名次哦，来到的是单曲最高的名次进榜，51周啊，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歌曲叫做 Dracula。 我刚开车要开灯啊，这是国三南下164公里，这个地方刚刚大甲前有四脚客车没有开大灯，车牌9393结尾，记得把灯打开啊，你也检查一下你灯开了没有。目前国道上面呢顺畅好走，你的精神要自己把关一下，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继续关心到本周在高潮版热门单曲榜第六名，我滑了三个名次，来自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it。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本周第六名。第七名是 Karol G 跟 Jude Line 还有 Rosowski 的合作，叫做 Be My Wow， 就上周第十啊，然后第七。那第八名呢是下滑的一个名次，被他挤下来了，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还是他下滑一个名次，《Man I Need》是最高第二名，比较可惜啊，没有拿到冠军。

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是 Man I Need， 本周第九名，下滑了一个名次。好，台北市这边有国庆大会的排头搭建跟拆除的交管，今天是25号嘛，所以刚十点开始呢，一路到27号的早上7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边全线车道会是封闭不能走的，请你改道行驶咯。接下来本周第十名，第一名是他，第十名也是他，包头包尾了。Ella Landley 这首歌《Be Her》最高是第二名了，这首歌也是可惜没拿到冠军。来听听看这首歌吧，待会休息一下。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豹阿姐姐，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风吹散了迷雾，月光好美丽。中秋节到了，如果想在晚上开车出门赏月，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路况，让视野更清晰，来提高行车安全哦。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1: 中秋。

0: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1: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2: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0: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 in the night》，
1: 你的米
3: 扛到。

这是来自伤心欲绝的歌《月光洒落的地方》。中秋连续假期啊，现在这时间也比较晚了，我相信如果你去外面走一走，还是可能会稳。

闻到一些香味，对吧？一家烤肉万家香啊。其实这几个礼拜开始就都陆陆续续有蛮多人在烤肉了嘛。今天也是啊，我今天在路上真的是超多人在骑肉，就直接你家里外面直接烤起肉来，超香的。

因为有看到新闻是写说，在这两周啊的急诊关于急性肠胃炎是人数变多的，所以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好吗？

刚是红一诺的歌，请月光带他回家。九路狂暴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哦。

来自王心凌，这首歌叫《月光》。待会11点钟，猫咪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目前台北市呢，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在内侧各三线车道是这个封闭的哦。还有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国庆日的一个怎么讲呢？架设工程啊。这是范丞丞的歌，叫《月光》。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北市呢，这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好，再来，目前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内侧各三线车道，这边也会是封闭。这进行的都是关于国庆大会的这个牌楼搭建啊，或者是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交管，那麻烦你要改道行驶喽。好，那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2公里三重前的外侧路间，两辆自小客车的停放，不晓得排除了没？台61线北上192公里，这边王公路段内侧有轮胎皮的掉落。那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也麻烦你留意一下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哎、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烧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9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9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中

0: 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uke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是林宥嘉的歌《怪情歌》。11:11，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的狂暴警广，0800-000123，曾沛慈最后一次哭。

这首歌是女字旁，叮当。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道6号排除的讯息，往西13.3。

0: 老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0: 驾！不愧是赤兔马，驾！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2: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3: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曾佩慈。一旦感情路上遇到暴力对待，请学着放手，勇敢以对，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警察或113保护专线的协助。要记得别流泪，没有谁亏欠谁，还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0: 怎么看到月亮，我终究还是想起你。那就趁着中秋节和思念的人相聚吧。
1: 在晚风轻轻吹的夜晚，如果聚餐有小酌，记得酒后绝对不要开车，
2: 避免酒驾犯错，造成别人的伤痛。
3: 大家好，我们是
4: 芒果酱，
3: 祝景广的听众朋友们
4: 中

这是来自 Descartes Jones 的歌，叫做《绝对的平衡》。11:51，话说你的发票兑奖了吗？我看那个发票兑奖啊，好像中奖的人就是随便买随便中，奇怪，我买这么多怎么都不会中呢？有点不平衡，对不对？好了，没有关系啦，反正呢，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买再多也不是你的，对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在台北也是要注意一下，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啊，其实有交通管制的，建议你改道行驶。听歌，这是绝命青年的作品，叫《绝命青年》。

听到歌曲叫做《绝命青年》。11:56，有任何路况消息持续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这首应该也算经典作品吧，李圣杰。然后他你会想到什么？手放开之外，就是痴心绝对了。待会12:00进入到的是9月2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26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台北市这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这边会封闭，一路到9月27号的早上7点钟。还有呢，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要留意一下管制，现在开始呢会是第二阶段的，就会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会是管制的，那也会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的这边，从现在开始一路到10月11号的早上6点钟哦，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改道行驶喽。那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单向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好，另外呢，新北市三重区这是重新桥还有重阳大桥双向施工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那麻烦经过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三重区的中山桥双向施工也是轮流占用的汽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这个车位怎么不能停啊？
4: 这里是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啊。
3: 啊，那旁边这个呢？
4: 身心障碍专用车位也不能停。
3: 哦，好好好，我再找找哦。
4: 假日车潮比较多，服务区会依现场状况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再麻烦依照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找到位置之后就可以一直停着休息了吧？
4: 可以休息，但记得最多四小时哦。
1: 收到，停对位置也别忘了时间。
5: 假日尖峰时段，国道服务区可能依现场车流调拨大小型车停车位，请依现场人员指挥停车。各项专用停车位也需依规定使用停放，如有违规，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元至1200元。也提醒您，国道服务区室内全面禁止吸烟，

户外请至指定吸烟亭或吸烟区，遵守服务区相关规定，让每趟旅程都能安全安心的休息再上路。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郑中基这首歌绝口不提爱你。12:11来到的是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里的哦有一个哎，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的内侧车道有摩托车逆向往北啊。这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麻烦驾驶朋友特别注意一下了。要来听到的，这是吴宗宪演唱《真心换绝情》。

感情，你敢也会记？

今生换绝情，吴宗宪。那现在国道是免收费的哦，有要利用这个暂停收费时间零点到五点的话，养足精神再出发，不要疲劳驾驶好吗？接下来这是艾薇的歌，叫《绝美》。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在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哦，还没有排除哈，这边经过的话小心一下。

来自理想混蛋跟廖文强合作的《绝地花园》，还有刚刚是老王乐队《绝妙的配方》。12:2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这边机车逆向往北骑的状况呢，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再麻烦你注意喽。台北市这边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都有交通的管制，关于国庆大会相关的一个架设了，麻烦你改道好吗？这首歌来自梁心怡 Lara， 没有绝对。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2: 咔咔咔，哎呦，你们两个是会不会演戏哈？你啊，你朋友都说这可能是诈骗陷阱，你还怀疑他哦？放一点警觉心进去好不好？重来。
0: 阿美，我准备去柬埔寨打拼了，我们分手吧。
1: 不，阿明，诈骗集团常会以高薪诱骗被害人出国，其实这都是诈骗陷阱，你一定是被骗了。
0: 也对，我应该有所警觉，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才对。谢谢你，我的小美，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1: 我也不能没有你。
2: 咔咔咔，嘿，脚本哦，不是这样写的啦，你们两个又在那边自己乱演了是不是？别走别走了，还没有演完呢。
3: 不法集团经常在网络上张贴海外高薪征才，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深陷危机。
4: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5: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6: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

这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歌，叫做《绝配》。12:39，国三南下45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机车逆向往北骑，不知道骑到哪里去了。所以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三南下的朋友。他既然是逆向的话，可能会在也许土城，也许中和遇到他，小心了哈。接下来绝妙好滋味来自猴子把戏。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12:48，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的 In the Night。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哦，就是呢，现在国道是暂停收费的，你有要利用，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那这几天可能你都还是有烤肉的行程，记得要烤熟一点。然后呢，你的比如夹子啊、盘子啊，生食熟食要分开，尤其是夹子啦。那盘子你放生食跟熟食，通常一定是分开的嘛。但你的夹子啊、筷子啊，记得不要交叉使用，好吗？这是吴克群，绝对不。

阿棒团绝望城市，今天就陪你到这了。等一下，阿金继续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中秋节过了耶，没关系，连假愉快。然后礼拜一是教师节，我觉得每一个人你都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老师，毕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嘛。只要有值得学习的，那你就是老师啦。祝大家教师节快乐。最后听到的是杨丞琳的歌《绝对 Darling》，晚安喽！我们在下周一晚上的10点钟空中再见了。

0: 在无声的黑夜中，你上了失眠的船了吗？睡不着的话，就让警广陪你吧。你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2: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想往北哦，但是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不晓得他还在不在那边。要请国三南下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台北市的道路状况，这边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喽。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有施工，会轮流占用汽车道。好，现在呢在国道上面是暂停收费，要麻烦驾驶朋友要利用这个时间出发，一定要养足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有任何路况消息跟我们说，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今年中秋节和教师节共有四天连假，返乡出游的人潮多，国道车流也会明显增加。
2: 不想把时间花在塞车上，建议多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省下开车以及找停车位的麻烦。
3: 如果还是要自己开车，出发前记得打开高速公路1968 APP， 先看看即时路况和交通管制资讯，再安排出发时间。
1: 连假出门多利用大众运输，避开国道尖峰车潮，省时又方便。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戏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戏了。时间来到了9月26号，哈，把我们定了给那里呢？放假哈，是我们连假的第2天正开始哈。昨天9月25号，礼拜五，中秋节当日，你有去哪边玩吗？如果你有 follow 阿金的粉专呢，应该可以知道，说我上个礼拜日哈下班之后呢，我就收收包包款款的哟。赶快走走哈，搭车就往高雄去了。我就在高雄呢玩到了昨天，对，没错，我在那边待了快1个礼拜。那昨天傍晚搭车回来，就在空中呢跟大家准时的来见面了哈。所以呢，别人的中秋连假、教师节连假呢才刚开始哈，我的已经结束。啊，其实也没有到很难过了哈，因为毕竟我们就是把时间对调过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也玩到哈，你们正要开始玩，请大家也好好的在这几天的假期当中呢，享乐享乐吧。那你这几天呢，车流量啊非常之多啊。昨天我要搭车之前呢，我就在那边看新闻呢，想说连假第一天到底什么状况。我看那个北车的现场连线那个新闻画面，真的是有够可怕哦！哇，你不讲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明星什么韩团来这边的签唱会现场，那真的是水泄不通啊，有够猛的哦！所以大家真的是，如果你这种连假时间啊没有提早抢到车票呢，你是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当天哦到你想去的地方的哦。所以如果之后还有遇到连假的话呢，真的是要卡住卡紧的哦。前面开始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啦，在12点多的时候有说到国道3号南下的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车道有一辆机车逆向的往北在骑，已经过去了1个小时了。不晓得这一台机车还有没有在国三上面，有点危险啊，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了，拨打电话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周华健的《往台北的夜行列车》。

轻地幻想着。来自周华健的歌声，往台北的夜行列车，有人是正在开着夜车然后北上的嘛。好，这个时间北上，你是要提早收假了吗？好，还是说你的目的地本来就是你南部人，然后你要往北部跑来玩呢？不管是怎样呢，这几天呢，都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然后让情况继续提供最新的路况消息，还有国道的交通疏导措施呢，来提醒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也跟着我们的声音，陪你到达任何地方。好，那也因为呢是连假的关系，所以我们老规矩啊，如果你是景广的铁粉呢，就会知道在连假期间呢，好单元都会给它暂停一下下，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多的路况，以及呢我们会一直在跟大家重复的讲说这几天有哪一些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哦，念到你的耳朵长茧，让你呢不用听也可以把它背出来哦。好，那今天呢9月26号礼拜六，匝道封闭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的浦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哦，今天只有封闭南向入口而已哦。再来，高承载管制今天的实施是在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大家最喜欢的呢，就是从刚才0点到待会5点，这5个小时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哦。所以如果你要省点过路费的话呢，现在开车上路准没错啦。老话一句，你如果真的要开夜车的话，一定要评估自己的精神状况，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而且即便是开夜车，虽然夜间的车流量比较少一点，但是没逢连假了，就算你是半夜开车

哦，在路上看到的那个车子数量呢，还是比平常多出蛮多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这里也要来提醒一下一些施工的路段啊，在市区部分，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有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重新桥跟重阳大桥的双向在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下一首歌，陶喆，让爱再继续。

娃娃金志娟的歌声为我停留。1:25，目前路况消息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下哦。刚才说12点多的时候，有一辆机车误闯哈，还没接获排除。这里是在国道3号南下45公里树林之前内线啊，我在内线逆向的一台机车往北在骑，一直都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哦。也请各位夜间开车哦，你的车灯一定要打开。那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记得把它给关掉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化学超男子，备份钥匙。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我们可以透过各种方式表达彼此的心意。在这个月圆人圆的美好时光，祝福您事事圆满，快乐平安。另外温馨小提醒，别贪杯，酒后不开车，别贪吃，吃得刚刚好就好，还有别让诈骗集团骗走你的钱。内政部和你欢喜过中秋。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

就甲你，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32，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好，原本呢这个时间是要来跟大家做今夜陪伴点单元哦。不过呢今天哦是咱中秋教师节连假的期间啊，所以说咱的单元哦都会暂停 QK 一下啦。那我们要用这个时间呢也要来跟大家继续的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一次连假的交通疏导措施了哦。我们继续来可能半小时就跟大家讲一次才不会让你忘记啦。今天来到9月26号星期六呢是中秋教师连假的第二天，匝道封闭，从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埔盐系统跟国五石碇坪林的南向入口。高神载管制呢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是实施在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以及最后就是到待会5点之前全国道暂停收费。好，那除了这个疏导措施之外呢、哦、也是要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下、哦、讲什么东西呢、哦、就是今天呢、啊、9月26号连假第二天呢，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哦、其实是有预估的哦，预估什么物件啊，预估今天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啊。好，我们娓娓道来一下哦。那今天的这个整个车流量呢可能会来到平日的 1.2 倍左右啦。那高工局呢他们就有特别的来跟大家点出了一些重点拥塞的路段了，包含呢国一的杨梅到头份，王田到园林，以及国三的中和到关西，还有快关到民间，最后是国五的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国十的顶金系统到燕巢系统。好，这里是南向的部分或者是东行的部分哦。接着是北向跟西行的部分，容易拥塞的重点路段呢，包含了国一的圆山到大华系统，还有国五的宜兰到平林，以及国十的仁武到左营端。那根据这个路况预报图呢，国五的南向啊，南港系统到头城呢，预计凌晨5点就会开始有车潮出现了。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广播，你在犹豫说，哎，我到底要不要现在出门呢？还是我稍微睡一下，等一下4、5点阿金下班的时候我再出门呢？哦，我先跟你说，如果你现在还醒着的话呢，精神状况没什么问题，那就现在出门。因为高工局这边预估了哦。刚才讲到这个凌晨5点嘛，国道5号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这个南向路段呢开始出现车潮，从待会5点会一直可能到下午3点才会疏解哦。哦，所以你如果有办法提早在可能现在或待会2、3点就先出发的话呢，应该

但是可以顺利避开这个车潮啦，啊，不然你真的是五六点出发，你塞到中午，你可能还在国道五号上面，这个真的是有点痛苦哦。所以大家真的是稍微的安排一下，好，留意一下。那你想说啊，我现在很想睡觉怎么办？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比较好？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南向的话呢，你就是下午五点之后再出发。那如果你是要走国五北上的呢，你可以在早上九点前出发就行了。啊，这一些小小的 撇步 官方这边公布的消息呢，来让阿金转达给大家啦，希望可以帮得上你的忙，帮得上你在连假时候呢安排一下你的行程啦。那这里有排除的消息，原本我们一直在说在国道三号南下45公里有一台机车逆向往北误闯上来了，已经接获说排除了，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有任何的路况也记得继续报警况来提醒阿金哦，0800-000-123。中秋月圆人团圆，吃了月饼，上个月我们就来听一下跟月亮有关的歌，这首你一定听过，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有话没说，听到歌曲来自李佳欢跟卓振声。这几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跟你的亲戚朋友聚一聚哦。我从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之后呢，就直接到高雄去，待到了昨天。哇，这几天真的是非常嗨哦，不是跟朋友出去喝酒，就是跟亲戚烤肉，然后每天呢都在过节，都在放假，然后都在好好的享受跟大家团聚的时光哦。那我自己一直都是秉持着觉得说，哎呀，如果有这个机会呢，你可以跟很久没见的亲戚，跟很久没见的朋友相聚一下，这种机会跟缘分呢，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把握哦。毕竟物是人非嘛，很多时候意外什么时候发生你也不晓得。虽然这样讲好像有点没有那么的正面，但是总是要把握一下身边的人事物嘛，是不是？像我这次到高雄的亲戚，我上次见到他们已经是一年半之前的事情了。哇，真的是大家都变蛮多的哦，那也发生很多事。短短几天的相聚时光呢，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一年半以来的所有事情呢都跟对方分享哈，但是看到他们还是熟悉的那种模样，然后过着他们喜欢的生活，那当然中间有一些酸甜苦辣嘛，对不对？不过你会觉得啊，那种十几二十年的熟悉感呢，终于又可以在难得的机会、难得的场合里面去体验到、去碰到呢，其实是蛮感动的哦。所以我就真的是觉得说，应该是要规划一下，每年哦都安排去把这些在远处的不同县市的亲戚朋友们呢，稍微安排一下路线哦，一年见个一次，没有很多，但是也不至于说完全没有音讯哦。啊，那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啦。当然有些人的亲戚你见到他，他就会开始跟你讲一些可能比较尖酸刻薄的话，问你要结婚了没啊，问你小孩生了没啊，什么时候要干嘛，薪水月薪多少啊，那有没有要升职啊之类的。如果你的亲戚是这个样子的话呢，刚才我前面那两分钟的感人肺腑的话你就当作没听到。然后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每一次的周末或者是说放假的时候听到我的声音，听到情况，就可以有好心情来过自己喜欢的日子啦。1:50，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听到是张志峰的歌声，梦月想你那一暝。晚上烤肉赏月的时候，有没有看着看着想起了谁呢？哦，还是你的视力很好，你发现哎呀，这个月亮上面怎么没有嫦娥跟月兔呢？啊，如果你是睹物思人，越烤肉越心酸的话呢，那也没关系，好，打开情广，让我们陪你度过这个孤单寂寞的夜晚呐、啊。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逢年过节呢，还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哈。时间来到1:55，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因为活动的关系进行管制。目前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整个也都在封闭管制当中哦。麻烦北市的朋友们呢，先帮我们改道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小时的尾声，在2点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纸鸢跟杨蜜人，拉龟好胖。我们在歌曲过后2点至2点半会准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喽！

0: 凌晨2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Urban猫
0: Urban Cat， 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请广东广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欢迎位置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在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是不能走的。另外凯道上面呢，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车道也在管制当中，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也正在管制，请大家先行避开。另外施工路段，这里要提醒各位，在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的双向在进行施工后轮流占用的汽车道，还有重新桥跟重阳大桥呢也是一样的情形，是轮流占用汽车道的。

施工，那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还有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的车道施工。好，那这里要来提醒各位，今天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从待会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以及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会实施高程载管制。最后就是到待会五点之前，会有全国道的暂停收费时段，请大家多多利用。以上是阿金会总播报080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中秋节快乐。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听到来自 Ozzy The Grand Gummy Bee 合作的 Final 时间是2: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哪边收听秦广呢？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看到有特别拥塞的路段哦，表示现在这个时间点你想要趁着没什么车流量开车上路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哦 ，nice， 然后这个选择呢非常棒，而且到大概5点之前的国道这个交通疏导措施呢，就是免收费时段哈，你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来省点过路费啦。好，那每次呢到连假，我们除了在讲这些可能哪里易拥塞之外呢，我们其实都还是会呼吁大家多多的搭乘公共运输哦。好，因为目前呢依照预售的情形，在西部东部的国道客运呢都还有超过 50% 以上的空位哦，而且这个比例呢算出来确实是有点多啦，像是西部呢还有 68% 左右是空着的，东部客运呢国道客运呢有81% 的空位，表示呢真的善用大众交通工具的人呢没有到想象中那么多啦。如果说你真的想要出远门的话呢，稍微的安排一下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是一件蛮好的事情哦。而且在一些那个匝道管制上呢，他们也都会让这个大型车客运呢去先行，有他们的专用道，而就是为了呢要来让大家呢可以分散车流，分散这个整个道路拥挤的状况哦，不要让那么多人呢开着自家的车子哦，就可以呢让大家塞在国道上面的情形呢稍微缓解一点啦。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有安排外出行程，那你不一定真的要自己开车才能到的话哦，考虑一下好不好，考虑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客运呢是你的好选择。好，那一样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023 空空空空空空一

Desperado 来自蕾哈娜的歌曲2:1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连假第二天的凌晨非常和平，非常好，大家请继续保持下去，就这样子度过四天平安的夜晚哦。那除了连假玩的开心之外呢，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哦，就是台风啦，舒利基台风，它正在外海那一边呢，朝着台湾这边逼近哦。那气象署这边的一个预测路径呢，是说在这两天啊，外围环流会影响，所以六日下雨的情形好像蛮高的哦。不过好消息是，它不会直接扑向台湾呐，它大概在今天的晚上8点呢，就会直接来个超级大转弯和甩尾，往那个日本的方向去了。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并没有到非常的直接哦。而目前它的强度呢，也是轻度而已。不过也还是要提醒啊，因为毕竟就刚好恰逢连假嘛，大家在这几天呢，可能都会烤肉烤到不行，烤到爆，四天连假烤四天肉的有没有？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这两天可能就要真的注意一下哈，你烤肉的地方可能要准备一下一些雨备哦，下雨的措施哦，该怎么办呢？如果真的是落后，你要怎么处理？或者是你要往山上跑的话呢？你的一些雨具啊，还有那些道路的安全哦，那个地方目前的状况会不会有发生土石崩落的危险什么的哈，你都必须要好好的查清楚咯。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安心的规划一下自己的行程哈，来照顾一下自己跟你家人、你的朋友们的一些人身安全呢哈。出去玩还是要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嘛，你说是不是？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林怡元的《Linda》。

流氓阿德的歌，看看这个世界。2点27，有路况报警广，你0800000123。耳边来听到尹又廷的《英雄》。

进超市想想今晚要煮的菜，一二三四五饭得煮个五碗，打给我妈问她到底该要买啥，她说帮你买了卤肉饭和一碗猪笋汤，眼前开始浮现同学老师们的画面，我很常不讲话静静待在我的座位，我在想这时候

0: 中秋及教师节四天连续假期，行驶国道请注意有高承载管制哦。
1: 连假第一天，9月25号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国道一号内湖到头份，包含高架堤顶、环北及机场系统，以及国道三号木栅到香山各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匝道，都有高承载管制。
2: 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入口匝道也会有高承载管制哦。建议出发前先查询最新的路况消息，做好行前规划。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黄新浩，中秋月圆人团圆，那是饮烧酒吼，唔通啉到醉茫茫，险那伤身体。饮酒开车吼，佫足危险的，一定要做好一个安全的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毒品有害健康，更会给家人无限担忧。让我们走向户外，远离毒害。不论是慢跑或是骑脚踏车，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魂游素海，他是黄泽祥。这几天放假你有去魂游素海吗？你有没有从南玩到北，从西玩到东，从海边玩到山上啊？四天连假确实可以安排非常多行程哦，不过也还是要稍微的规划一下交通的部分啊。像我上个礼拜日下班回去，应该下班然后就下高雄，昨天再回来，这来回的车票呢，我也是早在一个月前可以买的时候就赶快买了齁。啊，但我后来发现我有点太小题大做了一点齁，因为我仔细想想，我下去的时间跟上来的时间呢，跟大家直接完全的错开齁。我的放假时间大家还在上班，然后大家连假的时候我在上班，根本不会撞到。这样想起来也算是好事啊。啊，但如果你的日常生活作息跟你的工作呢跟一般普罗大众差不多的话，那你真的就要好好的呢来规划你的行程，来避开那些尖峰时段啊，尖峰路段，那可以的话呢，也是多多利用一下大众交通工具哦。中秋月圆人团圆，除了吃月饼、烤肉之外，也要赏月哦。中央气象署呢，他们有公布赏月指数，那其中呢，以桃竹苗跟中部呢是最棒的地方哦。整体而言呢，你桃竹苗跟中部地区啊，什么地方啊都有机会去赏月哦。那气象署也表示呢，九月底之前，全台各地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午后的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哦。那十月一日的东北季风会开始增强，气温会开始降下来，所以再过几天呢，哎呦，这个气温骤降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大家的那种长袖啊、衣服啊，都要开始准备出来喽。真的边烤肉边跟亲戚聊天，然后看着天上的明月呢，别有一番风味啊。这个就是每年中秋节的一个习俗带来的那种节庆氛围哈，我真的是蛮喜欢的。我们就再暂且不管烤肉是不是商人的阴谋哈，至少烤肉很开心嘛，对不对？很多东西都很好吃嘛。我们来听到下一首歌，他们是百合花。医生。

4:17，我们来关心路况消息。好消息是，目前没有传进来新的状况哦。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台北市这边因为活动的关系有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不能走。另外，凯道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也是双向全线管制当中。另外，在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这边呢，目前也是管制的情形。再来提醒各位，施工在新北市三重区的中山桥、重新桥跟重阳大桥这边呢，这三座桥上面呢都有在进行轮流占用汽车道的施工，也请各位帮我们注意一下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今天是连假第二天哦，那高工局、公路局他们这边呢，都有在点出几个拥塞路段哦，比较容易塞的地方。那包含呢，今天还有像是台二线关渡到淡水路段、台三线的大溪路段，以及台21线的日月潭周边路段，还有台九线的南澳礁溪路段呢，都会有明显的车潮哦。还有包含呢，像台64、台65、台74跟台86线这几条衔接高速公路的路段呢，也是很容易会有拥塞情形的。好，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可以的话，看你是要很早很早出门，还是说就干脆可能下午5点过后再出门哦，可以避开尖峰时段啦。下一首歌，一起来听到 Tank 的《三国恋》。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管是外澎湃的山顶海味，也不能动摇你的坚持哦。不过吃饱不能够宅在家，兼吃之外也要找时间运动，才能窈窕又健康哦。我是秀兰玛雅，您现在收听的是斗阵运动的警察广播电台。

随时随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度过这四天的中秋教师节连假。时间来到2:55，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哦。三点前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送给大家，姐姐林俊杰的《曹操》。歌曲过后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们等等继续第三个小时今夜谈心喽。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快乐的时间再走慢一点，
1: 夜晚的美丽让景广陪您一起享受。我是秘密客，
0: 我是木偶，
1: 我们是23号伴。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消息传进来哈，那一样几个管制跟施工的路段来提醒各位。首先是台北市区的这座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双向全线车道管制当中，另外凯道上面的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双向全线也正在管制，还有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情形。另外提醒各位施工路段呢，这里在台北市区的中山北路六段从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的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跟中山桥这里呢都在轮流的占用汽车道来施工当中哦。这里现场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请大家帮忙注意安全。最后是今天9月26号的国道交通疏导措施哦，来到连假第二天，遭到封闭的部分呢，是在待会5点到中午12点封闭了国一的浦沿系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高承载管制在今天的下午1点到晚上6点实施的地方是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还有在待会5点之前这2个小时的时间呢，都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也可以请大家来多多利用了。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00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1994年，张震岳不期而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有没有希望可以跟谁不期而遇呢？或者是有没有机会在路上见到许久未见的朋友呢？时间来到凌晨的3:09，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连线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非常感谢您的一直收听哦。那如果你正在听的话呢，表示你应该是在路上啦。目前从路网图来看是没有显现哪个地方是拥塞的哦。现在的车流量呢，应该算是相对少的。如果你想要趁现在来加速前往目的地的这个车程的话呢，好，绝对是没问题的哦。那整个到五点之前呢，都会是全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啦。所以如果你的精神状况待就不好，你也可以趁着这最后两个小时边挤的时间哦，来开一下高速公路啊。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哦，那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有我们这边没有收到的消息，但是你刚才可能有路过，任何的状况呢，你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来回报尽管哦。那我们这边整理好之后呢，就在空中继续跟大家来更新啦。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曹猛，无缘来这会。

草蜢的歌，有缘来做伙吼，真正是有缘吼，就出来佚佗一下，出来食一下饭诶，看一下月亮呢，行一下白吼，刚好也是符合这个中秋节会做的事情啊。时间来到了3:15，不晓得有没有这几天在北部的朋友哦，台北市立动物园呢，在昨天的时候表示啊，恰逢这个中秋节哈，那他们里面的照养团队呢，提供了大猫熊月兔造型的气味丰富化玩具哦。那随着天气转凉呢，户外活动场也完成整备了。连假期间，如果气温的条件是合适的话呢，大家是有机会看见大猫熊呢在户外探索的哦。所以如果说你刚好人有在北部，哎，不晓得要去哪边玩，安排一下动物园，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难能可贵的画面哦。那一样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更新、更正、补充，都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帕胖团的歌，越碰越光。

来自江的无名氏，来一幅万花筒。生活生命就像万花筒一样多彩多姿，那么的多变哦，每一个阶段遇到的人事物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真的又回到了很常讲那句话哦，好好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如果有像这样逢年过节可以相聚的时光，就好好的把握了。昨天除了大家在忙着烤肉、忙着吃月饼、赏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大家是为之疯狂的，就是对发票。你对发票了没？七八月发票开奖了哦。哦，那我这一个应该说我这一期呢，哦，总算不是被抛弃的哦，我已经不晓得多久没有中发票的这个奖金了啊，终于有了几百块钱，有点小小的感动哦。但是后来想一想，觉得如果说可能一年六次的这种对发票的机会，我可能只有个一次有，那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偏财运哎。哇，我是那种在真的是过农历年的时候呢，然后去刮刮乐哦，我刮多少会直接赔多少的那一种，所以我到后来都很节制，别人找我去刮，我说。我最多500哈，不超过哦。然后果不其然，那500就是打水漂了哈，丢到水沟里的感觉了。3:27，这里有最新路况提醒大家：台十四甲线这一边雾社大雨林哦，说车多啊，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哦，从上个礼拜开始，这边就一直在满场。那时候甚至也不是廉价，那现在廉价了，整个停车场满出来，车子多到不行，也不是一件很意外的事哦。所以大家台十四甲线这边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有路况报警广了，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 Ronan Kenting 的 I Hope You Dance。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连续假期，高速公路南来北往的车较多，为着避免塞车，坐高铁、火车甲客运，也是行省道甲快速公路，拢是上好的选择。祝大家假期快乐，万事顺心。
1: 提醒您，9月25号到28号中秋节及教师节这四天连假，国道收费方式有三个重点哦。
2: 第一，国道全线采单一费率收费。第二，国道三号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哦。
3: 第三，每天凌晨0点到早上5点，国道暂停收费，欢迎多加利用优惠时段，不只省荷包，还能避开车潮。祝您中秋连假愉快，行车平安。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台客电力公司主唱柯大宝。不管咱开车到什么所在，拢会当收听甲咱上亲的警察广播电台。今麦咱就甲收听的方式报予你知：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的五鹤地区 FM 106.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最新的路况，也够有好听的音乐伴你随行。

时间是凌晨的3:33，您正在收听的是前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左右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最后的这段节目时光呢，也要来提醒一下，刚刚传来的消息啊，台14甲线雾社大雨岭这边呢，也就是五岭啊，五岭停车场没出来啊，顶礼拜嘛是没出来，然后这礼拜继续没出来，大家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这里哈，全部都满了，车子也很多了。那上个礼拜呢是多到有人开始在现场乱停车哈，各种的违规停车，结果呢警方呢不得不加派警力去那边哈来劝导开单呐、啊，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要再往五岭这边上去了哈，可以有很多地方去啦。就是不要再往这边去了，你上去这边你也找不到地方停车了，拜托了。好，接着是在新北市新店区，这里是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线车道呢有脚踏车哦，我不晓得这台脚踏车现在有没有安全的下去平面了，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哈，新北市新店区的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那这里要继续提醒一下台北市区的活动管制啦，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以及凯道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这里的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另外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道呢也正在封闭当中，请大家先行改道。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现在距离免收费时段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左右，你要赶快利用这段时间来开车上路的话呢，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啦，这首歌曲品冠的现在就出发送给各位。

没错，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都不会做了。来自品冠的歌曲现在就出发。所以啦，你心中脑中有什么计划，什么蓝图，明明可以今年做的，你想要说啊，没关系啦，等我准备好再来，准备好再来，有没有可能就这样子一年拖过一年，到最后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已经成本有点高了呢？哦，所以当你觉得你已经准备好了那个当下呢，哦，就去吧，哦，放手去做。但是你现在放手去做的选项里面呢，绝对没有开车前往五岭哦。哦，现在的五岭呢满了，停车场满了，车子也很多，麻烦大家不要再去五岭了，拜托姐嘞。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0003。下一首歌来自幻蓝小熊，1000次也不够的想念。

先是听到了欢乐小熊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那当然呢距离就要拉近一点嘛。刚才听到的是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时间是3:49，正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有一辆脚踏车哦，那不晓得这辆脚踏车现在跑去什么地方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还有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重阳大桥以及中山桥这三座桥呢，双向都有进行施工，轮流占用了现场的汽车道哦。那整个车辆都是维持通行的，也是麻烦各位，如果你要走到这三座桥会经过的话呢，注意一下现场的施工情形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报情况 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 0 3。下一首歌曲他们的团名很有趣，叫做欸你这周要干嘛，呵呵，来自他们的歌瓦里勒。

听到歌曲来自秦琼熬夜的下班，大家应该都是下班，然后在享受连假时光了，对吧？那谁在上班呢？哦，就是你现在听到声音就是我了。待会我们尽管的每一个时段同事呢，我们都会在空中继续履行我们的职责，陪你度过这四天的连续假期哦。来到今天节目这首歌曲了，听到来自蔡敏佑的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歌曲过4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路况。 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 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DJ阿金。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大家晚安。

0: 清晨四点钟，再等一下就天亮咯。
1: 如果要开车出门，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
0: 也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大家好，我们是
3: 老王乐队，
2: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光的话，时间来到凌晨4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刚才接到的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线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请大家留意一下国一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 再来是台14甲线的五岭停车场，这边满场了，现场车子非常多，请大家不要再往这边挤上去了。另外稍早呢，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了新店端入口往台北方向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后续回报，不晓得脚踏车还在不在哦，也请大家帮我们留意。台北市区有活动的交管， 凯达格兰大道的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从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双向，这里都是不能走的。另外也扩大管制了怀宁街往南从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的这个路段。以上看阿金会转播报，08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啊。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6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66陪在你身旁。预备备。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上嗨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接下来在今天这个中秋节的隔一天呢，就由六六继续在空中接棒啊，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一起收听全国网哦，锁定警广大台北地区。

居云林以南，锁定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地区呢 FM 101.3，还有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啊，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跟 Instagram 呢，都等着你追踪起来。

昨天是中秋节哦，那六六也是仅代表月光一族啦，来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了，月薪加倍，月月发财，月进斗金，月月有余哦。还可以住月宫级的别墅，吃钻石级的月饼，再来一张金卡级的月票，提供你无限期的透支。哎，没有啦，开玩笑的哦。这其实就是网络上的一个祝福大家的小小的话语哈，祝福一下大家语录啦。就六六刚刚查了一下，觉得比较有趣，所以就跟大家分享。今天是中秋节的隔一天，9月26号。那现在时间来到4:09。来听到一首日文歌，开启今天的好心情哦。其实六六会觉得在中秋节这一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因为 Misha 的歌声呢，它其实比较抒情舒服一点。那听到这首歌曲的歌名的时候，六六就想到在这个节日，适合团圆的节日，好想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来自Misha 的歌声，你是一切。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送给所有对你来说是你一切的那个人。

来自米西亚的歌声，你是一切 Everything 这首歌曲2001年发行的单曲。4:17来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三号南下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呢，有一辆小货车自撞出口的这个街平面的分隔岛。然后呢，同样是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持续在我们的国道一号上面。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大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所以一样是提醒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了。那目前台14甲的五岭停车场这边的现场是已经蛮长了，感觉大家要趁着这个中秋节的时间来欣赏一下我们的月亮月圆，然后还有这个日出的部分。但是呢，这边五岭停车场

已经蛮长了，所以请这个如果要前往的驾驶朋友们呢，我们先换个地方哦，来欣赏这个晚上的夜景跟明天早上的日出啊。在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啊，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这边有脚踏车停放，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消息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一样是请听众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了。再来看到市区的管制，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呢，重庆南路往怀宁街这一整路全线的车道都是有交通管制的哦，因为我们的国庆大会的主视觉的架设啊。是时间的话是从12点就已经开始了，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都还是在持续的管制当中，还有扩大管制的范围呢，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一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同样是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现场的搭建以及拆除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

现在时间4:20，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了。今天六六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呢，其实是很推荐大家在连假的时候可以欣赏一下，因为它现在也因为这个连假的 这个假期呢排行榜目前还是名列前茅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剧监所男子求生记，这个华语非常少见的主题。它是以监所管理员的职人生活为主题，然后非常荒谬的一部喜剧，很推荐给大家在假期的时候娱乐一下。 其实它内容的话是在讲述一群高压的监狱体系，还有荒诞的一个职场求生存的基层的管理员们呢，他们如何在比犯人更像坐牢的社畜日常里面，在这种体制高墙还有人性挣扎之间找到 自己解嘲跟救赎的勇气，传达出即使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里面，也希望你可以用一种乐观的态度摆脱束缚，勇敢求生的反骨精神，很有趣的一个作品推荐给大家哦。那它其实有一个主题曲跟片尾曲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监所男子求生记的主题曲，来自韦礼安的歌， 声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歌曲哦，不开心就跳起来哦，非常适合在连假的时候一起放给大家听。

维里安跟艾米莉共同合唱的歌曲《不开心就跳起来》，这首歌作为整部剧灵魂的主旋律啊，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很开心、很活泼的那种喜剧的氛围呢？就是他把嘻哈 rap 跟轻快的旋律结合，完美的诠释我们这个监所管理员们他们在面对高压还有繁重，并且非常荒谬的社畜日常的时候呢，决定要抛开压抑跟束缚的感觉，用一种比较自嘲跟乐观的态度跳起来，突破困局的这种荒谬的求生哲学。时间4:24。其实呢，除了这个我们非常富有喜剧的风格的这个作品之外呢，就是监所男子求生记它喜剧的成分很高之外呢，我觉得还有很多部分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比方说像是在第11集的时候，有一个中秋团圆的计划，这是讲述说主角们他们为了要协助癌末受刑人吉娃娃，吉娃娃是里面的一个角色，主角的成分比较多，对，他是在里面的一位受刑人，然后完成了他想要见儿子最后一面的心愿，选择在中秋恳亲日当天呢，发起一场温馨又荒谬的离间计划。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六六看到这段的时候蛮感动的，因为他虽然身为受刑人，但还是想要跟最亲爱的家人见到一面。那个时候这种中秋节团圆相聚的精神，就给观众朋友还有六六蛮多的感动跟共鸣，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看一下这个作品。这个作品它除了是这个很幽默的喜剧之外呢，它的笑点其实很密集，然后节奏也比较轻快一点，全剧总共是12集，不多啦，所以在这个假期也可以没有压力的一口气追完，放松一下身心哦。加上它这个主题曲非常的活泼轻快，但是在片尾曲部分呢，就一改了这个原本刚刚主题曲比较有活力的风格。听到来自柏林的一块小蛋糕，是我们的这个监所男子求生记的片尾曲，一起来听听看。

0: 听到来自柏林的歌声，一块小蛋糕啊！这首歌曲虽然说，也是一个比较，有活力的感觉呢，但是相较于刚刚那个活泼的氛围，主题曲活泼的氛围，它的声线稍微再沉稳细腻一点哦，也描绘了主角群在经历高压的这种监狱情务，还有复杂的人情纠葛之后，内心深处很疲惫的一种感觉，以及自我释怀的情绪，传达出就算是遭遇了重重的挫折，也可以把苦难视为一块小蛋糕 ，a piece of cake， 并且勇敢地迈向下一个阶段的成长韧性。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生活进化史。
1: 拆掉礼物包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坐计程车或指定驾驶都是很好的选择，让家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四点到七点，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提供你一个好消息啊，让你知道了，国道三号南下，刚刚说在大山出口匝道里面，小货车自撞出口接平面的分隔岛这边呢，这项路况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的，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可以放心通行。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大轮胎皮啊，还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这边行经的时候再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五岭停车场，台十四甲的五岭停车场同样也是车多满场的状况，目前这边呢还是没有接获排除，所以也请大家先不要上五岭了。市区的部分，新北市水源快速道水源快速道路这边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状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了。时间4点34分，接下来要进入我们今天生活进化史的单元。在今天生活进化史要跟大家聊一聊中秋节哦，尤其是像中秋节有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或者是习惯的一些必经的手续行为吗？就是比方说我们要吃柚子啊，吃月饼，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吃这些东西啊？或者是为什么会有烤肉这件事情会在中秋节发生呢？今天六六要带大家来一探究竟了。在这之前先听到一首歌曲，非常代表中秋节的一个歌曲哦，邓丽君的歌声，月亮代表我的心。

邓丽君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大家应该是非常熟悉这首歌曲了吧？时间4:39。

有跟大家提到，为什么我们要吃月饼？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柚子呢？月饼的话，是因为月饼呢，它的形状大部分都是圆圆的嘛，对不对？现在在最近六六在很多的社群上面也都看到有越来越多可爱的月饼立体的形状出现了。那月饼呢，它其实就是象征大团圆。传统在中秋夜呢，家人会分食月饼，代表一家人团聚，团团圆圆哦，也就是图个好彩头啦。那柚子的话呢，柚子的柚跟保佑的佑是谐音，所以呢也就有神明庇佑啊，然后吉祥如意的好彩头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剥下来的柚子皮呢，其实它也可以有这个驱虫开运的效果，所以其实大家会在中秋节吃月饼吃柚子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因。那至于中秋节为什么又要烤肉勒，感觉好像跟这个我们的这些习俗好像很难做一个联想，对不对？这种传统的习俗，但其实呢，它是在1970年到1980年代逐渐演变出来的一个全民的活动哦，它结合了户外休闲的一个风气，还有呢，我们那个时候有这个烤炉的产业转型啊，以及一些商业的行销手法，所以呢，开始家家户户都可能开始烤肉，然后有一个这样子团圆的一个目的吧。其实我觉得最主要烤肉这个活动也是为了炒热气氛，然后大家可以聚在一起。透过这个烤肉的过程可以了解彼此近期的生活怎么样。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像是1973跟1981年的报纸就有记载说，民众其实我们开始会在野外有赏月、露营或者是举办萤火晚会的时候，就会结合这个烤肉的习惯了。那烤肉一开始是户外休闲的一种娱乐节目啦，但是到1980年代开始呢，新竹地区是我们制造这个台湾的烤炉的这个重要的制造重镇。然后那个时候呢，因为外销的订单比较不顺一点，然后厂商就比较让希望国内的这个产业会比较市场会比较蓬勃一点嘛，所以呢就有大量低价的烤炉跟烤肉的器材进入一些市场让大家看到。所以呢，我们就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广告词，就是一家烤肉万家香，没有错，就是因为我们的酱油品牌呢开启了这个风潮。但事实上烤肉的风气它萌芽的更早，不过是因为后来这个酱油的广告跟卖场的一些联合促销啊，强化了烤肉跟香气还有团圆这之间的连结，让烤肉在中秋节这样子一个很适合团圆的节日假日呢，就刚好有这个时间嘛，因为我们也放假，所以就会有这个时间好好的大家一起坐下来，透过烤肉这样子活动交流彼此的感情，所以呢也让烤肉变成家喻户晓的全民运动了。那随着台湾工业化的发展，很多离乡背景的一些劳工或者是亲朋好友需要一些纾解压力的管道跟维系感情的方式嘛，所以烤肉因为我们需要分工合作啊，然后生活等等的，就是等待的时间也很适合聊天，所以就很适合在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然后谈天说地，就非常符合我们中秋这个团圆的意象啊。中秋月圆的时候，不管是月亮一起

汪中毅的歌声，烤肉夯吧。有去烤肉的举个手哦。一般我们中秋节不是烤完肉呢，可能合家大家都会开开心心，可能一起放个烟火，或者是玩一下仙女棒哦，非常浪漫的一个收尾，有没有？时间4:53哦，什么5:66想下班了吗？没有，4:53，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五甲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刚刚说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路中间，我们的单位相关单位回复是说没有看见的哦，所以一样是我们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呢，就可以放心通行了。刚刚有说到在中秋节烤肉其实也是慢慢的逐渐盛行嘛，但其实呢近年来很多朋友都有发现说，在中秋节以前是中秋节还没到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很早就会开始飘出这烤肉的香味嘛，走在路上都会觉得啊肚子好饿哦。但是呢尤其是15-20年前嘛，这样子场景非常容易看见，但现在中秋节前多一个礼拜拜左右的时候，或者是像中秋节当周，都很少会，因为烤肉的人少了蛮多的啦，跟记忆中

那种中秋节大家都在烤肉啊，然后放鞭炮的样子好像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很多网友在网络上留言分析这个原因啊，包括物价的上涨哦，现在食材都蛮贵的嘛，而且回家买材料回家烤的这个成本跟金额呢，我好像去吃烤肉吃到饱会比这个去外面吃还要贵，而且要备料啊跟准备一些器材什么的，然后事后还要清洁清洗，其实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感觉好像去餐厅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地方是住在大楼是没有办法烤肉的齁，所以有的时候地点也是一个限制的原因之一了。而且逢年过节，就是我们到这种节日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涨价，然后现在更推广是说环保嘛，我们烤肉就常常会有这种竹串啊什么东西的，所以其实清洁上来说对于环境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在。所以其实很多大部分的人呢，在近年来烤肉的趋势好像有比较少一点点，但也有人认为说是因为今年中秋连假有4天啦，假期比较长，所以烤肉的聚会我好像也可以改成出门走一走，出门溜溜，来去其他地方散散心，对不对？不知道你今年是不是有烤肉呢，还是也安排要出门散散心了？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柚子的烤肉串。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即将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咯。

0: 晨五点钟，日出将灰色的天照亮，美丽的阳光让笑容回到人们的脸上。
1: 早起的你可以打开窗户晒晒太阳，和我们一起用愉快的心情迎接早晨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14甲五岭停车场的地方，目前这边还是车多满场的情况，所以请听众朋友如果要看夜景欣赏日出的话，请更改您的行程。新北市在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的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同样国道5号在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的状况。国道5号南下在 4.6 公里到 5.7 公里之间过石碇路肩呢，这边通行大客车也是已经开启了。提醒您市区的管制以及道路施工，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以及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视觉架设呢有交通管制。好，那同样是台北市，因为国庆大会的这个搭建以及拆除的工程呢，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一路到这个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的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先行改道。持续性的市区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六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进行施工，时间预计是早上6点排除。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的双向这边轮流占用汽车车道进行施工哦，那是可以通行的，那但是还要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再帮忙多多留意现场的状况，施工时间一路会到早上6点。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有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的情况，同样也是6点预计排除，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们是幻蓝小熊。中秋节吃烤肉最对味，不过提醒你，在室内烤肉一定要注意空气流通，或是尽量到空旷处烤肉，避免一氧化碳。

时间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那接下来来到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是9月26号中秋节的隔一天，也就是我们中秋连假、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去哪里走一走呢？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在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没有错，接下来要迎接到我们的是周末晨报以及出门六六的单元，好，这个小时里面会告诉你今天一整天的天气状况怎么样，还有什么地方在东部南部是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趁着这个假期的好天气啊。在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天气之前，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赖慧茹的歌声《看着光的日子》。

赖慧如2026年今年4月发行收录在《看着光的日子》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看着光的日子》。时间5:10，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第一个单元周末晨报，来大家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天气状况以及精选新闻。那首先呢，我们今天9月26号的天气是什么样子呢？各个地方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啦，但是午后山区的部分要特别留意了，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哦。白天也是偏热的，高温会差不多在31到34度左右。西半部的内陆地区呢，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啊。中南部会有这个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的几率吼，尤其是在中午前后会有这个紫外线比较强的状况，所以大家出门千万千万要做好防晒了，不管是物理性的防晒或者是补充水分也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会比较凉一点点，所以记得如果在夜晚或清晨要出门的话，可以带一件比较颜色比较鲜艳一点或者是比较显眼的这个小薄外套。北部跟宜兰花莲的这个低温差不多会在23、24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左右，在夜晚跟清晨的时候。离岛的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6到30度，金门是晴时多云，25到32度，稍微比较热一点点。那马祖的天气呢，也是晴时多云，在25到30度左右。那今天的清晨啊，在彰化还有一路到台南的地区呢，容易会有局部的有雾的情况，或者是低云的情况，会影响我们的能见度哦。所以提醒听众朋友，如果现在在开车或者是准备要出门的话呢，记得是要把您的这个前方的视线是要留意啊，打起精神来看一下前方的车辆，就是我们车距的部分呢，还有我们前方的这道路状况是怎么样的，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哈。毕竟路况的部分，大家打起精神来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安全嘛。听到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呢，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一周的天气状况哈。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啊。

听到是余佩珍的歌声，今天的天气那也真热哈。刚刚有提到了我们部分的地区有高温的警报会出现啊，尤其是中午前后，在台南是有橙色灯号的高温警报哦，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会有可能出现了。那特别请听众朋友们多多留意，还有南投县跟屏东县也会是黄色的灯号，气温达到了36度以上。再请大家，如果是要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是要多多的，可能是善用一些冰块的方式，或者是让我们身体可以比较降温一点，避免热伤害。

时间5:17，持续提醒到你，这个市区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进行施工哦，预计早上6点结束。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以及重阳大桥的双向轮流占用汽车道会进行施工啊，那车辆还是可以通行的，好，再请大家帮忙配合现场的这个施工的状况。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轮流占用汽车车道，那也是有施工的情况，预计早上6点排除。目前最新的路况消息是没有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现在出门在外的话，务必打起精神啊！如果你还跟六六一样在上班，我们也是要加油，多多加油，也只有加油了。毕竟中秋连假应该大家可能大部分都在准备要休息的路上了吧，也可以趁着这个连假的时候好好的休息一下齁。

我要跟大家提醒到一周的天气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周天气的概况呢。从26号，也就是今天，到30号，大部分的地区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从10月1号，东北季风会开始慢慢变强哦。那2号开始呢，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的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发生。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五号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局部短暂的有点下雨阵雨的方式。那26号晚上到27号呢，我们东半部的沿海包含兰屿绿岛还有恒春半岛有可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如果靠近海边的话要特别注意了。26号的清晨，彰化刚刚有提醒大家嘛，彰化一路到台南都会有局部雾或者是低云的状况呢，会影响能见度了，所以请大家行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安全。时间5:20，带大家来看到今天的精选新闻。首先，台铁地下，南铁的地下化暖身活动，在昨天的中秋夜哦，国定古迹台南车站举办了月光驿站悦享时刻的活动，这个整点的快闪音乐会啊，由台南市交响乐团铜管五重奏现场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刚刚有听到这首歌曲，还有很多很多经典的曲目。那透过了音乐的串联，古迹还有台南铁路地下化后的这个现代化新站啊，作为城市交通转型，增添了一些人文的气息。那澎湖平日国旅补助热络的状况呢，是观光署推出了平日国旅补助的政策。那澎湖县因为离岛额外加码与百家旅宿业者的响应，首拨2500万补助款，在不到一个月内使用额度突破了80%，成为全台首例哦。那澎湖县政府也积极的向中央争取第二波补助当中。桃园畜牧场爆发 H5N1 禽流感，桃园市大园区的一个畜牧场呢，因为确诊了 H5N1 高病原性禽流感，作为当地8年以来的首例。那农业局也接获通报之后，有火速的完成管制以及厂区清消，并且扑杀销毁了场内2500只珍珠鸡。那后续呢，将会针对周边的养禽场展开调查以及监测，目前家禽产销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花莲廉价交通疏导以及铁路的人潮哦，因应廉价车潮，新城警分局呢针对太鲁阁、苏花路廊以及七星潭等等的重点路段有派员机动的巡逻。那台铁花莲站呢也预估收假日下午呢，就是迎来了这个昨天的下午迎来了搭乘最高峰。收假日的下午迎来搭乘的最高峰，所以也呼吁民众呢可以多多利用这个自动贩售机分流来排队一下，来分流这个排队的人潮，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自动贩售机，如果你要搭乘这个我们的台铁的话。特别提醒大家，廉价就医分流以及轻急症中心啊，卫福部提醒大家哦，廉价期间如果你有轻微不适或者是感冒呢，可以先利用诊所或者是六都有提供13处假日以及周日以及国定假日轻急症中心就医的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去就医哦，避免挤塞大医院的急诊，落实了医疗能量分流的状况。那微软也发布了全新的 Copilot 应用，那微软宣布说要升级 Microsoft 的 Copilot， 推出整合工作入口 Home 以及能用自然语言开发工具的 Code， 还有呢可以自主执行任务的 Autopilot 三大核心的功能，并且将这个 Office 工具直接整并到我们的这个界面当中，可以提升跨平台协作的效率。那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

一首歌曲过后回来，带大家看到我们的这个健康布告栏。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

江美琪，你那边是晴天，你那边不知道听众朋友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也是晴天呢？外面目前天还没亮哈，那不知道看不看得到星星呢？时间5:28。现在还没有这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哈，所以代表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但还是要持续提醒你市区的这个道路施工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这边封闭单向车道施工，新北市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哦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的工程，那新北市三重区中山桥双向呢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进行施工当中哦。台北市的部分，因为国庆大会的关系，我们这边的现场架设有进行交通管制，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都是有交通管制的，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同样也是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先行改

0: 来到咯。中秋连假，因为车子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预计要去哪里走一走、逛一逛、出去玩的话呢，务必是要多留一点通勤的缓冲时间，这样才不会耽搁到你宝贵的行程。接下来要提醒到大家一些健康相关的事项了，来到我们的健康布告栏来看一看齁。首先，急诊的人数有增加，每逢中秋节的前后，其实急诊的诊量就诊量呢就会比平常增加2-3成左右。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的急性肠胃炎还有呼吸道感染，像是可能流感啊、新冠肺炎等等的哦。那近一周呢，全国腹泻门诊的急诊就诊呢高达了12.6万人次，那是近5年来最高峰的时期。尤其是近4周呢，更是接获了70起的腹泻群聚的这种通报。检验出病原体当中，会主要是以诺罗病毒占绝大多数，有25起都是因为诺罗病毒。那另外，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沙门氏杆菌，也都是大部分人会出现腹泻的原因。那最典型的案例呢，很多民众朋友会因为使用同一只夹子夹取这个生熟食啊，并且吃下可能没有烤熟的猪肉，导致高烧，还有严重的水泻、呕吐跟肌肉酸痛等等的，所以会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哦。那这边也要提醒大家的，生食跟熟食的这个食用的夹子啊，请不要同时使用哦。就是你烤肉的时候不能使用同一套的器具，夹子、砧板跟刀具呢，都要分生食处理跟熟食，这样子才不会导致细菌或病毒的污染。那食材还没有熟透的时候，尤其是海鲜啊、生蚝呢这种大块的肉类、猪五花、鸡腿、鸡翅，你没有彻底烤熟就食用的话，就算它外表看起来焦黑，但是里面呢还是生硬含血水的哦。所以呢，也建议大家这种比较不容易熟透的食材，可以先蒸煮熟透之后呢，再下架去烧烤，避免这样子外面熟焦了，看起来好像可以吃了，但里面可能还是生的状况。还有因为最近可能高温的地方有可能会有这个高温的情况啊，那很多食物在高温情况的环境下呢，长期放置会有这个微生物的滋生，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务必是要把这个避免长时间把食材暴露在室温的环境当中，烤好的食物也尽快使用完毕才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有出现高烧不退或者是持续严重的呕吐腹泻呢，拜托尽速的就医，千万千万不要自己给搞吼，夹那个吃那种止泻剂或退烧药，看医生是最保险的情况。时间5:32，接下来稍微的休息一下之后呢，我们要进入今天出门溜溜的单元，来带你看看南部以及东部有什么地方好去好玩。待会见。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观察地形地物，四下无人，准备行动。
3: 叔叔你好。
2: 你好哈，
3: 叔叔，你要找谁啊？哎
2: 呦，小朋友，没你的事啦。
3: 叔叔，你要找一楼的李大同吗？还是二楼的王小明？还有我知道的啦，是三楼的。
2: 你走开啦！
4: 金婆妹，你在跟谁说话啊？
3: 刘妈妈，有一个叔叔很奇怪呢，他都不说他要找谁。
2: 小朋友，
4: 这位先生，你要干嘛？
2: 没事啦，我路过。
4: 路过？你该不会是？
2: 不是不是，我不是小偷啊。
5: 好，你是小偷。
2: 我不是啦，哎呦，我不是啦，哎呦，都还没有偷到东西耶，救命哦！
5: 守望相

时间5:34，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如果想要找到六六或者是跟六六说声早安呢，也不妨到六六的粉丝专页，在我们的这个 FB 搜寻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跟我说个中秋节快乐，或者是跟我分享一下，哎，你这4天连假有没有规划要去哪里走一走、看一看，或者是跟着你的这个好久未见到的家人在哪里相聚呢？

秋连假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可以跟大家推荐哦。那六六就简单的挑几个跟大家推荐一下。对，就在高雄市这附近呢，其实就有很多的活动，像是在田寮月世界这边，一路从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到9月28号教师节，好，这几天的连假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田寮月世界爱月热气球活动呢，有这个高空祭流体验，还有中秋特色的市集哦，你可以从高空俯瞰独特的这个二地泥岩地貌，非常的有趣的行程的感觉，感觉可以看到很酷的这个大自然的景观啊，推荐给大家。还有呢，在我们的高雄博二大义仓库区也会有这个香菜以及凉菜的市集，时间一样是到9月28号，那集结了150摊的特色香菜美食以及创意的市集，如果有喜欢香菜的朋友不能错过这次廉价的活动了，地点是在博二大义仓库区哦。那还有在凤山黄埔新村这边呢，有非常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在等着大家，它时间呢是从9月26号也就是礼拜六跟9月27号礼拜天这两天，会邀请一些歌手在这个我们的凤山黄埔新村这边演出，那现场的这个巨型的月球还有玉兔的灯饰应该是蛮壮观的哦。如果听众朋友来到我们这个眷村星球音乐夜来欣赏表演跟这个月球跟玉兔灯饰的展出的话呢，记得拍个照在六六的粉丝专页跟我分享一下哦，我很想一睹这个现场的风景啊。还有在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啊，也推出了谢师中秋全民同欢的优惠啊。同时呢，诚品生活博二店也有韩国人气插画 IP 英吉的现身，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喜欢室内一点的这个活动的话。

先听一首歌好了，想到这个连假都是好天气相伴哦，就觉得心情很好，跟他心灰灰嘞。听到来自李千娜的歌声，心灰灰。

听到来自弗雷斯特·法兰克 Forest Frank 的 Good Day。 今天外面天也是慢慢的亮了，希望今天一整天好天气

边封闭的作业呢，在5:34左右完成了哈。那同样看到国道2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呢，外侧路肩这边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啊，所以再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我们流浪狗狗如果不小心可能走到路上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同样是放慢我们的行车速度，多多留意前方的道路状况。

继续回到我们出门六六的单元，其实除了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分享的高雄的一些行程之外呢，在屏东这边也有2026的中秋节活动哦。屏东西市场的即刻月圆好事的活动，一路会到9月28号，那10月2号到10月4号也会有演出在这边等着大家。时间的话，市集会从下午3点到晚上8点在屏东的西市场呢，现场也会有一些演出的嘉宾，比方说今天9月26号的话呢，会有这个可可、屏中信还有 Busy 的这个演出。那我们也是有室内或户外的双舞台啊，有非常多的艺人会参与演出哦。明天9月27号更会开放限量的30组烤肉席次，所以如果想要来到这个现场呢，享受烤肉的氛围的话，也欢迎大家来走一走。现场当然也会准备了差不多有100斤的澎湖鲜蚵来供我们参加者做享用哦。那市场内也有很多特色的摊位啊，饮品、轻食到文创商品都有，应有尽有啊，应有尽有，让南台湾的观众朋友能够来这边享受一个美好的中秋佳节时光。那同样在屏东呢，万仓街也有这个中秋市集了。在屏东市万仓街的铁路桥下廊道呢，下午4点到晚上9点，在礼拜六礼拜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市集，超过100摊的特色摊位，有3天的时间，一路从25号昨天已经开始了，到今天26号，明天27号，3天会集结超过100摊的文创手作，还有美食跟特色品牌，当然还有安排这个宠物的变装走秀互动挑战啊，跟脚掌拓印 DIY， 还有一些这个宠物知识的讲座哈，所以如果家里有毛小孩的这个家庭呢，不妨带着我们的毛小孩来这边走一走，逛逛街。

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这边也有2026的花莲踊跃中秋的活动哦，那时间也是到28号，也就是连假的最后一天了。这次推出的踊跃中秋呢，有4天的时间，那我们也安排了电影、绘本、传统武艺以及花艺手作，还有阅读分享跟民族音乐会等等的活动，非常多元。整体的气氛很像是一种比较文艺啊，然后又有点生活的风格。所以如果你想要避开人潮，比较悠闲一点的步调来过中秋的话呢，也不妨来我们的这个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走一走，踊跃中秋，一起度过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中秋节。在宜兰大湖风景区这边，宜兰县的员山乡大湖风景特定区有水印大湖的开园庆典，时间是9月26号到9月27号的9点，上午9点到下午4点。经过了非常多年的丰原整修啊，宜兰员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呢，在中秋佳节盛大重启了，并且实施了这个环湖渔民免费入园的活动，现场更是推出了很多 SUP 立奖。

像独木舟、水上自行车、水上瑜伽等等的活动，再结合这个在地质感浓的特色产，农特产的市集，还有音乐表演跟一些亲子手作呢，为这个我们的宜兰在地清水的这个活动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好，所以大家如果可以趁着这个中秋节想要有一些水上活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宜兰大园的大湖风景特定，宜兰圆山的大湖风景特定区。

时间5:51，来听到一首歌曲，黎明的 Good Day。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 Forest Frank 的这个 Good Day 嘛，那我们现在听到黎明的 Good Day。

持续提醒到你，国道二号西行在大园出口这边有一辆小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发生哦。那如果要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在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因为我们现场也在有相关的单位在处理当中，辛苦我们同仁了。那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呢，过高科的外侧路肩，流浪狗狗走来走去，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呢？再请驾驶朋友行进的时候，一样是小心留意了。在国道二号0公里到1公里之间西上的路段啊，这边目前哦，从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示看到是已经呈现红色的状态了，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的行驶速度可能稍微比较慢一点，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多一点点耐心。接下来时间5:57，待会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迎接6点整点对时，来自 Super Junior 的歌声 Good Day for a Good Day。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流浪狗狗走来走去，动向目前如何？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多多留意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以及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相关单位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好，那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先行改道，多多留意。再来提醒到市区的部分，我们有交通管制，在台北市国庆大会的这个视觉相关的这个架设呢，我们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这边都是有我们交通管制的。还有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也都是有交通管制的状况，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如果要前往相关的要行进相关路段的话呢，再帮我们先行改道了。提醒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北市中山北路6段福国路到中城路封闭了单向车道施工，预计早上6点钟排除，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最新的消息。新北市三重区重新桥、重阳大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了汽车道进行施工。同样在新北市的三重区中山桥双向也是轮流占用汽车道施工当中。最后最新的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刚刚过高科外侧，原本说在外侧路间走来走去的流浪狗狗，目前已经接获听众朋友的消息说跑到内车道去了哦，所以再请行经内车道的听众朋友先行改道，小心避让了。如果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政署署长张荣兴。中秋节是合家团圆的好日子，也是亲戚朋友团圆，请互相提醒，网络诈骗的手法不断的改变，那像理财专家欺骗民众去汇款，还是去投资，甚至也利用 AI 身为技术去骗人。假使有人用赖脸书买爱你的银行的户头，一定要提高警觉，小心变成诈骗集团的人头。网络投资的诈骗真多，保证赚钱拢是要骗你的钱，全面反诈骗，保护家己辛苦所赚的钱。若有任何疑问，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询。荣兴伫这祝福大家中秋节合家平安快乐，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开车上国道前，请用1968 APP 查询疏导措施及路况。假期的首日及第二日，南下建议下午时段再出发。假期的第二日及第三日，北向建议上午时段先出发。祝大家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时间6:05。好，非常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我是六六，陪你好心情。时间来到了节目的第三个小时了，今天是中秋连假的第二天，有安排要去哪里走一走放松一下吗？

在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六六会带大家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一下，哎，我们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哦，还有这个我们的松山机场呢，哎，飞机的起降情形，还有天气状况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中间，当然六六也会提供大家一些哎反诈的这个小故事哈，提醒大家多多留意一下我们这个诈骗的话术了。先来听到一首老歌，于天的歌声，萍水相逢的人。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

0: 听到来自于天《萍水相逢的人》2011年发行的歌曲。时间6:10哦，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国五最新的路况消息了。今天连线到的是播报员李哲勋，哲勋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往宜兰方向车流量有比较大一点，但是整体路况还是大致上是正常的。那另外提醒大家，平林地区目前有雾的状况，那行车请务必开启头灯，保持车距。那针对国道五号的管制措施，现在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匝道有封闭的状况，到中午12点。另外提醒今天北上的民众请注意一下，今天下午1点到下午6点。宜兰端的北上各入口匝道有实施高承载管制，那车上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路。如果民众想要查询更详细的封路及即时路况资讯，可以利用1968的网站或者 APP 查询。请用户人提前规划行程，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今天这个中秋连假，所以大家要出门玩会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点哦，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出门前可以先查询一下即时的路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来规划一下我们的行程，而且要记得预留多一点的通勤时间，避免呢我们这个宝贵的规划好的行程啊被耽误到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告诉你哦，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这边有小动物躺平，没有呼吸心跳，那也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了，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闪避一下。同样要请大家小心闪避的呢，国道一号北上在340.3公里这边过高科的内车道有小狗跑来跑去哦，那目前小狗的动向不知道是不是还在内车道呢，不过行进该路段的时候再请驾驶朋友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一下了。国道二号西行大园出口有一辆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我们也是还在处理当中哈。那已经移到外侧路肩了，透过我们这个 CCTV 看到现场的情况，所以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是可以放心通行的。那刚刚也有说往这个机场端在0公里到1公里的地方啊，刚刚车流是比较拥塞一点的，但目前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了，所以呢驾驶朋友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车距啊，提起精神，现在外面天已经亮了6:13哦。如果你要出门玩的话，记得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子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6:14了，来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我们要进入今天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听到李圣杰的歌声《眼底星空》。

李圣杰1900年1月发行的歌曲《眼底星空》收录在《关于你的歌》这张专辑当中。时间6:18，即将要19分了哈。那刚刚也接获了一个好消息，在国道2号西行。原本是说大园出口这边有一个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现场可以放心通行。那在台61线北上呢，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这边路段还是小动物躺平的状况，没有呼吸心跳，那目前是有派员前往处理的，但还没有相关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帮忙小心闪避。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过高科的内侧车道呢，小狗狗可能还在这边跑来跑去，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哦，打起精神来多多留意我们小狗狗现在的动向何去何从。稍早一点的消息呢，台14甲在五岭停车场这边车多满场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驾驶朋友如果有想要，虽然说已经天亮了啦，但

是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想要一睹一下我们这个五岭这边的美景啊，但是这边停车场目前满场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还是先不要上去了。在也是稍早一点的这个消息，新北市新店区水源快速道路过新店端的入口，往台北的方向外侧车道脚踏车停放的情况呢，也是还没有接获排除，不知道这个脚踏车还在不在这里哦。如果还在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帮忙多多留意，小心闪避了。时间6:20，要进入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来看到165打诈仪表板9月24号的这个我们的数据，在电信网络诈欺这部分呢，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59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1759.2万元。非电信网络诈欺总共有14件的受理数，财损金额1128.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37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907.2万元，很高哎，这个大家真的要多多留意一下，这个诈骗很多手法，所以待会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诈骗手法小故事。财产金额0元的案件受理数呢，总共有49件。我们来对比一下上个礼拜的数据。上个礼拜电信网络诈欺是437件，这个礼拜有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减少的哦。那财损金额也是有减少的，上个礼拜是1亿6千多万元，那这个礼拜降到了1亿1千多万元，所以非常好，掌声鼓励，是有进步的哈。非电信网络诈欺，我们诈骗案件受理数是有稍微变高一点点，好，但是假性财产犯罪的数量，案件受理数也是减少了大约20多件啊，非常棒，值得鼓励。

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假网拍诈骗，案件受理数100件，财损金额1014.8万元。第二名是钓鱼连结诈骗，会有给你一个连结哈，要让你点进去，结果你就会被骗了。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38件，财损金额230.1万元。第三名假投资诈骗，诈骗案件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4597.1万元。第四名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总共有24件的受理数，那财损金额来到了1828.8万元。第五名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啊，跟你说哦，我是银行，然后我是官方的单位哈、哦。这个案件受理数来到了24件，财损金额17.8万元。哈、哦，也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多多留意这些诈骗案件的手法了。

6:24听到一首歌曲过后，来听故事时间咯。来自于爱杨丞琳啊，我们这次的这个故事主角可能他虽然说中秋节天气还不错，但他心里可能也是在下雨泪流满面的哦。听到这首歌曲杨丞琳与爱。

杨丞琳的《与爱时间6:28》，刚刚有说，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故事主角啊，虽然说刚刚歌词中有唱到，就是感觉有种算了的感觉，可是提醒大家，我们遇到诈骗案件的话，千万不能就这么算了，一定要拨打165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遇到诈骗了，不能浅浅就是还是 让他这么落入诈骗集团手中啊。在分享故事之前，提醒到大家，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事故，现场是说驾驶有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所以呢，要提醒大家， 可能注意一下这边的道路状况，因为我们目前是没有放置警示标志的，那要先行改道一下了，毕竟在我们这个国道1号五股出口这边也是蛮危险的，因为现场是下坡转弯的地方，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再帮忙提前留意一下了。

今天要分享的小故事呢，是最新的新闻，在中秋节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案件哦。那我们一样化名我们的主角为小片。小片呢，他趁着中秋节，当然是大家中秋节团聚嘛，所以邀请了很多亲朋好友一起举办烤肉的派对。那透过朋友的介绍呢，也预约到了这个道府烤肉的服务哦，最近也是很夯哦，有没有？就是有这个道府烤肉，你举办 party 的话，他可以来到你举办这个派对的场地，然后在这边帮你烤肉，你就不用自己在那边忙东忙西的嘛。那事先的话，小片也汇了20000块钱的定金，怎么没想到活动前一天业者直接失联，上网查之后才发现是遭到了诈骗哦，而这个诈骗集团他是冒用了台南老牌的炭烤店的菜单来招揽客人，所以呢，店家也是被深受其扰了，接这个电话接到手软。当初朋友介绍我们小片要订这个烤肉车啊，那业者刚好说9月25跟9月26号有释出档期哦，所以就预约了2天百人烤肉活动，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到了活动前一天，要联络我们这个餐车的老板的时候，完全联系不上。所以小片就说，对方是传了别人的这个店家照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台南非常知名的这个烤肉店的照片还有菜单给他们看之后，相信说好像有照片，所以就可以放心了的感觉。那对方就要求我们先汇了一半的定金，小片也没多想嘛，因为有照片佐证，所以就直接汇过去了。发现是诈骗集团之后呢，我们的小片本人只好是赶紧找人紧急买食材啊，毕竟桌椅都已经准备好了。原本想说要负责处理食材的那个业者搞消失，所以现场也是变得手忙脚乱的。那后来联络上菜单上的原本的那个烤肉店家，才知道说对方其实也接到了十几通类似的电话，表示那个人根本不是店家的人，所以大家千万是要当心了。那遭到我们冒用这个店家呢，台南的老牌炭烤店也表示说，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他们非常大的困扰，也影响到了店家的名誉哦，所以第一通电话接到的时候已经去报案了，大概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吧。那店家也澄清说，自己家的招牌是真的，因为在半年前我们就已经预定额满了，所以如果网络上有释出档期的话，真的要提高警觉，因为都是假的齁。所以我们如果有在网络上你有预定的话呢，千万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致电去询问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预约成功哦？所以大家要多多留意这个诈骗的手法了。尤其是在搜寻这个社群平台之后，就可以发现被指控被诈骗的这个账号呢，其实在到处的都在征求烤肉店家的贴文下面毛遂自荐，但是那个账号没有任何的头像，也没有店家的资讯。就是你如果在社群平台上说，求大家推荐有没有烤肉的店家，这个没有头像的账号，他会在贴文下面贴出资讯毛遂自荐，所以呢，很有可能是假账号专门挑这种有紧急需求的网友下手。大家真的中秋连假如果想要办 party 的话，要多多提高警觉哦，不然就是其实自己准备自己烤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啦，对不对？听了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接下来要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来了解到天气的状况以及飞机起降的情形哦。听到来自苏永康的歌声，我只是想要幸福。没错，其实我们很多在这个社群平台上发布这些求大家推荐烤肉贴文、烤肉店家的贴文的朋友呢，民众朋友呢，也都只是想要好好烤个肉这种简单的幸福吧，但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了。听到来自苏永康

0: 时间6:39，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飞机起降的情况以及天气的状况了。今天连线到的是主任航务员江恩婷，恩婷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朗的好天气，气温是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4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

0: 国际及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会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恩婷。

6:41，持续提醒到你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在国道1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还没有最新的进展。那是接获消息说驾驶下车了，但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哦。那现场的话是下坡转弯，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视线死角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放慢车速，然后多多留意一下了。如果现场还是没有放置警告标志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先行闪避一下。在国道一号北上340.3公里，在高科出口这边啊，原本是说过高科的外侧路间有流浪狗狗走来走去，然后后来跑到了内车道。目前是接获听众朋友回报说呢，小狗狗跑到了高科出口，在341.6公里的地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再小心闪避一下我们的小狗狗，放慢车速，慢慢的行驶。再来，国道5号南下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这边有散落物。那目前也是有相关单位在现场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先行改道一下了。

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胡子男的歌声 Soul Soap 这首歌曲，也是一首日文歌啊，来听到一首歌。

来自胡子奶奶歌声《So So》这首歌曲，时间6:48，即将来到49分了哈。那刚刚有提醒到大家，其实中秋节的这个商机啊，很容易会成为诈骗集团用来诈骗的手法之一。但是呢，昨天统一发票7月、8月的这个奖金也是开奖了嘛，对吧？所以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也是很多人会利用这个中奖的简讯通知啊，来进行诈骗的哦。所以如果你有收到，疑似你是中奖的情况的话呢，还是要多多提高警觉，来询问一下我们168反诈骗专线哈。就是我们的内政部啊，165反诈骗专线拨打一下，来了解一下，自己真的中奖了吗？真的，幸运落到我的头上来了吗？两个一个好消息告诉你，在国道1号北上340.3公里哦，这个小狗狗原本说在高科这边走来走去的情况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国道5号南下在8.3公里呢，过乌涂隧道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情况也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的通行。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强巴提斯 John Batiste 的歌声《Be Who You Are》。

0: 时间6:59，刚刚听到的是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明明要去见你》。我是六六，那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六六。那接下来的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会由西子代班哦，带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天的聊一聊真心话，还有新的一天的大冒险。那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祝大家中秋佳节愉快了，把握这个好天气啊，出门走一走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1: 早上7点，温暖的阳光洒落，享受光的祝福。我是方继维，每天的希望旅程，由警察广播电台一路相陪。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的匝道这边，自小客车自撞外边坡的状况呢，目前现场有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那已经移到路肩了哦，所以驾驶朋友们在行进的时候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了。另外已经排除的道路消息，国道五号南下在8.3公里过乌涂隧道的中线车道呢，散落物的情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所以驾驶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再来看到市区的部分哦，在台北市大渡路以及大渡路150巷口这边，目前这边的路灯号志是好像是没有电的，所以呢有异常的情况，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的时候多多留意前方的路况。在台北市呢，同样是台北市的状况。那这边因为国庆大会啊，所以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搭建以及拆除，所以有交通管制。那管制的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从公园路到中山南路的全线车道，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还有我们的怀宁街往南的宝庆路到凯达格兰大道这边。那管制的时间呢，会一路持续到9月27号的7点。如果有更多相关的道路消息的话呢，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0800-000-13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

0: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1: 早安，欢迎收听金广中国捷安交通网，这里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上七点到十点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现场，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西子，各位好久不见。好的，感谢刚刚是六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光，接下来一路到早上十点钟就由我西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好，今天阿珍不在，所以呢我就在这个连假的期间呢来这里好好的跟大家听音乐聊聊天，聊聊这个假期有没有想要做一些什么。当然与此同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路况一定帮大家好好的更新哦。那马上呢先来关心一下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关于市区的这边哦，是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主要是有国庆大会牌楼搭建跟这个拆除的交管，从9月25号的晚上十点，就是昨天晚上十点，会一路管制到9月27号，也就是礼拜日的早上7点钟，还有在10月11晚上8点到10月12的早上6点，这个先跟大家预告哦。那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公园路到中山南路全线车道。好，这边的管制会一直到明天早上7点钟，这段时间都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了。还有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的这个视讯墙架设会进行交管，那同样是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时间从今天的凌晨12点就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哦。所以这段时间这个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是台北市的交通管制。好，再来台北市也有路况的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变成说号志是异常的。好，这个部分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经过的时候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哦。好，最新的一个状况跳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外侧边坡，驾驶他下车，目前是没有放警示标志，那现场是下坡还是转弯处哦，所以呢要留意一下。那目前交围车是已经到现场了，再请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也要提醒的呢是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匝道一共是已经开启，也还有在石碇入口匝道南下部分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好，同时国五这个南下的石碇平林入口匝道封闭作业是已经完成了，提醒大家在我们连续假期哦是有这个交通管制要多加留意的。那今天9月26号礼拜六从清晨5点

开始一路到中午十二点，国一的补研系统还有国五的石定坪林室遭到封闭，南向入口哦。接着先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礼拜六，在晚一点，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钟的时间呢，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跟头城北向入口会有高程在管制哦。这个高程在管制是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六点，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了。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一系列的歌曲带大家有一种清爽，或者是说会有种阳光满满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先来欣赏到第一首歌曲，这是日文歌，来自米西亚所演唱的《阳光照耀的地方》。

这是来自米西亚的阳光照耀的地方，时间来到7:16:17咯。好的，路况赶快提醒大家一下哦。我说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路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要小心留意一下，不要再撞到它哦。那再来台61线，大概一个小时前呢，说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也是有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不过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留意，小心不要再去撞到这些小动物了吼。好，接下来的歌曲刚刚就说是那种阳光满满的，让大家有一种放松氛围。哎，这个连假4天整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可能有人回家乡烤肉，聚餐，或者是出国玩，或者是去任何地方玩，都很棒哎！这几天天气超好，你们知道我刚出门的时候，我就是哇，天哪，凉凉的，这是秋天的早上，我心情就超好，然后我就想哇，舒服，我就大吸了一口气。结果我闻到蛋饼加酱油膏的味道我不知道谁在吃蛋饼，因为我环顾四周，我没有看到蛋饼，我也没有看到酱油膏，然后我就想说好棒的早餐我就想说好啦，也是一个很舒服的早晨，只是我原本想象中的是清新的空气，取而代之的是酱油膏跟蛋饼。不过还蛮开心的啦，大家早起，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睡觉，还才刚刚忙完的，记得好好的吃个早餐休息一下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刚好是早上我很想做的事情，就是享受这个舒服清爽的风。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来自梁心颐的歌声，叫做享受风。

0: 是有点太自然。
1: 超喜欢这首歌曲，是来自林心怡所演唱的《享受风》。时间来到了7:22，这几天呢，我发现还蛮多人去烤肉，就是那种你在现实动态上或者是在贴文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分享。但同时呢，我也发现就台北的人潮变得蛮少的，很有趣哦。就是一出门你就觉得哎呦空空的，然后有种就是人变少，车也变少，就大家都消失不见的感觉。所以很明显就是很多人可能真的是出去玩或者是回家等等的，就会有一种很像那种你叫什么呢，过年的时候的既视感。因为过年的时候台北也是至少我所在地啦，人会变得比较少，然后最近刚好这几天也是蛮有这种感觉。不知道大家都去哪里玩呢？欢迎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然后呢，欢迎来跟我分享你去哪里玩，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安排，还是说呢，其实就算你连假没有要去哪里玩，没有特别的安排，说真的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去哪可能人真的都蛮多的。像我自己的规划就是明天跟朋友们要烤肉，但以往我其实都没有这个习惯，就是不太特别在连假，尤其是中秋连假的时候去烤肉，就是没这个习惯啦。然后刚好朋友有揪，就想说好，不然就去一下，去烤个肉，来感受一下这个中秋大家那种烤肉氛围。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刚好就很幸运的，就是可以去玩一下烤肉。不是玩一下烤肉，这样听起来好奇怪，可以去烤一下肉啦，对，享受一下这个假期。好，但除此之外呢，当然还是会顺便工作。其实在连假的时候工作会有一种时间反而还蛮充裕的感觉，因为平常工作的时候会觉得啊好多好多事情一直炸过来，可是在连假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好像就是少少的工作量会反而让你觉得比较可以去好好掌握你的时间。是的，所以我是一个既要工作又要烤肉放松的连假，不知道你如何呢？欢迎来跟我分享哦。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让你原本忙碌的生活然后一个人静下来的感觉。这首歌曲自己呵呵笑出来了。好的，来自林夕子创作演唱的，叫做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是来自林夕子所演唱以及创作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目前这首歌曲突破华语乐坛最长歌名，总共21个字。好的，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清爽的午后，是早上不是午后，在这个清爽的早晨呢，感受一下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那种很舒服的感觉。那现在出去玩当然最好啦，就是感受一下那种清爽感，那千万不要开车的时候睡着，打没得事。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要来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同时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哟、哦，在台82线西行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那排除的是在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小动物原本躺平的状况排除喽。不过另外提醒，国道1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黑狗狗误闯了耶，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去撞到它了吼。它不确定在外侧路间这样跑跑跑会不会可能跑到哪里去，所以一定要帮我们小心这只黑狗狗，赶快通知了。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来听到是 Max 跟 Cashy 的合作歌曲，叫做 It's You。 歌曲过后呢，会跟中央气象署连线，记得别走开。

0: 间来到早上7:33，刚听的歌曲是来自 Max 跟 Cashy 的 It's You。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跟中央气象署连线，好好了解一下天气状况。那邀请到的是预报员张晨晨，晨晨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在山区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白天还是比较偏热，各地高温大约31到34度，西半部内陆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点，东南部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建议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早晚稍微凉一些。北部跟宜花的低温大约23、24度，其他地区在25到27度。那今天晚上开始，在东半部沿海跟恒春半岛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此外，适逢年度大潮，在新北市到彰化沿海跟澎湖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连假。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好的，所以这个天气部分就是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白天的那个热。我发现哦，昨天我出门的时候就觉得哎呦好像比前一天还要热，就是当然晚上的时候可能还不错，算是舒适，可是呢就是相对起来好像就会比较再热一点。所以如果你出门玩耍，记得要多加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变化，如果有比较热的情况呢，记得一定要好好的多加补充水分，记得注意防晒哦。好的，那么回到路况，接下来提醒大家的呢就是关于在国道三号，因为国五南下目前开始车多了，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都是已经实施匝道一控了。接下来在台74甲北上的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是有小动物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小心避开来哦，它是在内侧车道哦。那还有一个小动物躺平的路况是在台82线西行的22到21公里之间鹿草交流道路段，同样也是在内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也是要帮我们记得小心避开来哟。好，排除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说五股出口往自强路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边坡的情形，那目前回报车是已经排除了。台61线北上245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小动物躺平，同样也是排除，可以正常通过。那另外提醒黑狗狗

它误闯的路段，在国道一号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小黑狗狗误闯了，记得帮我们小心哦，千万不要去撞到它喽。好的，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管了，拨打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的下半段一路到八点钟的时间呢，来到了隐藏版的老歌好回味时光，顾名思义就是接下来这段时间呢会听到一些经典的歌曲，那待会要播的是经典的西洋歌曲，带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可能70、80、90年代，这个跨域虽然有点广，但是呢在这段时间有非常多非常经典非常好听大家可能很熟悉很久没听到的歌曲，就让大家好好来欣赏一下。那么我们待会小小休息一下之后就继续回来咯。

0: 兵贝啊，好久不见啊！你怎么看起来油头革命？
1: 哎呀，妙妙啊，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几年不是干旱就是好雨，连台风都变多了？像咱这种客厅吃饭的吼，每次遇到天灾都损失惨重，实在就辛苦哎。
0: 阿兵贝啊，你说的我很有同感，所以我很早就带我爸去农会投保农业保险。
1: 农业保险有这个必要吗？保费会不会很贵啊？
0: 不会啦，农业部会补助50%的保费，而且今年1月起，商业型保险续保的人还额外补助5%，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加码补助，我们农民自己只要负担一小部分就好了。
1: 哦，原来如此啊！那有限定哪些品项才能投保吗？
0: 现在已经有29种品项，44张保单，涵盖农作物、养殖水产，还有畜禽。
1: 哦，妙妙，多谢你呢，我赶快来去农会问看看。
2: 极端气候经常发生，农业保险助您安心经营。农业保险提供多元保单与保费补助，减轻灾损负担，保障农民心血。详情请洽各地农渔会或产险公司。以上广告由农业部农业金融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林隆璇。

时间来到早上的7:39，好，路况帮大家整理一下，在台北市进行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到怀宁街的全线车道，这边也另外扩大管制怀宁街往南宝庆路到凯道，主要是因为有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架设，所以进行交通管制，在今天的半夜12点开始了，会一直到10月11号早上6点，那这段时间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绕道行驶哦。还有的是台北市有号志故障，是在大渡路跟大渡路150巷口这个路段，说目前没电，所以导致说号志是异常的，那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放慢，小心通过。那也提醒大家，在我们这个中秋跟教师节连假的这个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现在目前正在执行的呢是匝道封闭，国一的普沿系统跟国五的石碇坪林南向入口正在匝道封闭，那会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哦，这段时间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那还有先预告一下，今天晚点等一下的下午1点到

到晚上六点呢，会有高层在管制，在国五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那记得车上要满三个人哦。就是高层在管制的部分，预告大家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的时候会执行。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了，接下来这几首歌曲，哇，我先说。这些歌对我来讲基本上可以说是童年回忆，但所谓的童年回忆是因为家里其实小时候听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西洋歌曲，所以这些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但我不是那个年代。我不是，基本上不能说我不是那个年代，但确实我真的不是那个年代。总之呢，就是非常好听的歌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实在是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好，我们现在听到第一首浪漫情歌，这是来自 James Ingram 所演唱的 Just Once。

后，其实它也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呢，变成了热门的电影《The Last American Virgin》里面的插曲跟主题曲。所以，也许有人是因为电影而熟悉这首歌，但或者是你可能就是真的很熟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它在1981年的时候，那时候有登上了 Billboard 的第17名。然后 ，James Ingram 也因为这首歌曲在隔年1982年的时候获得了葛莱美奖最佳流行男歌手的提名。所以可以说这首歌真的是还蛮红的。那刚刚这一首 Just Once， 好的，时间7:47，提醒您一下关于路况的这个消息，是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外侧路间有黑狗狗误闯了，帮我们小心黑狗狗，千万不要撞到它哦。它在外侧路间可能跑来跑去，甚至已经跑离开340公里，好，不太确定，但是请大家帮我们经过国一南下340公里高科前的这个附近的外侧路间呢，帮我们留意一下这只黑狗狗了。好，那也要提醒的是，在台74甲北上 2.5 到2公里之间，牛埔路段内侧车道小动物有躺平的情形，赶快派人前往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不要再撞到这个小动物了哟。好，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也是我好喜欢的歌哦，这个是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的 Arthur's Theme。

来自 Christopher Cross 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然后刮胡后面 Best That You Can Do。 说一下这首歌主要的背景哦，这首歌呢是当初 Christopher Cross 他本人他为了1981年上映的浪漫喜剧电影 Arthur 亚瑟，台湾我们翻译叫做二八佳人花公子，这部电影量身打造的电影主题曲。那也因为就是这部电影叫做 Arthur， 所以呢这首歌曲叫做 Arthur's Theme， 就是有点亚瑟的主题曲的概念。好，这首歌曲呢其实在1981年那时候上映的时候真的是大受欢迎，后来呢制作团队也赢得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葛莱美奖的肯定，所以可以说呢是非常非常厉害。好，这就是刚听到很经典的作品 Arthur's Theme。 下面来到这个路况的部分，赶快提醒哦，在国道四号东向刚过了丰原三号隧道，有小狗狗它误闯，然后它会在内侧还有外侧之间这样子跑来跑去，超级危险，赶快通知处理了。所以如果你要经过国四东向刚过丰原三号隧道这个路段，因为小狗狗它误闯会在内外侧车道之间跑来跑去跑来跑去，一定要帮我们特别小心，千万不要去撞到他了吼。好，那接下来下一首歌曲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来自 Mariah Carey Hero。

来自 Mariah Carey 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Hero。 我刚刚竟然说对唱歌曲，我不知道怎么脑袋冒出对唱歌曲四个字，但我就把它说出来了。他自己一个人演唱来的对唱哈，这首歌曲 Mariah Carey 演唱的 Hero 呢，是在1993年的时候发布，那时候真的是成绩非常非常的好。然后这首歌原本其实为了1992年的同名电影 Hero 所写，但是呢后来说就是好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就对让他好好的把它演唱了这样子。那接下来这首也是我们这个小时这首歌，只是来自 Aerosmith 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是1998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呢就是电影世界末日的主题曲，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曲。那么歌曲过后呢，我们就8点钟整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咯。

早上八点钟，不管你习惯如何开始新的一天，偶尔也可以过个无惯例的早晨，尝试新鲜的事物，也要学会随时疼爱自己，帮自己加油打气哦。我是洪佩瑜，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